河北梆子实验戏剧《牺牲》，取材于杨开慧烈士牺牲前在狱中的感人故事，通过对杨开慧的英雄人格、母性人格、女性人格等不同侧面的刻画，展示了杨开慧与毛泽东之间伟大而又深沉的爱情，以及早期共产党人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和坚守。

0: 1930年，在长沙陆军监狱内，面对严刑加身，杨开慧从不肯吐露一丝关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信息。为了撬开杨开慧的嘴，国民党决定让心狠手辣的执法处长李琼亲自审讯。
1: 此人乃是毛泽东的女人，怎么能用酷刑让她说话呢？愚蠢！蒋总司令慧眼识人呐，对付这样的女人，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呢？

老狱警喝着小酒，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生死，来到黑暗的牢房。

0: 不对，出我的门去你就死，进我的门来你就生。
1: 还是不对，
0: 还是不对。该生该死，该死该生，谁生谁死，谁死谁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0: 杨开慧和李琼老狱警的生死之辩，道出了三人截然不同的生死观。李琼，这个颇有审讯经验的产供老手，相信生死面前无英雄，自以为有让杨开慧悔过的招数，能抓住杨开慧的软肋，踌躇满志地让老狱警打开牢门。
1: 打开牢门。
2: 是，长官。哎，杨开慧，这是李长官。
1: 杨开慧，
2: 你的案子现在由他管，他让你生，你就能生；他让你死，你就得死。
0: 此刻杨开慧一袭白衣，安静地织着准备给丈夫毛泽东的红色毛衣。
3: 只是蒋介石的一条狗。
1: 承蒙夸奖，做狗选对主公，肯定胜于做人。你父杨昌济乃三湘名流，虽已过世，声名犹存，我当为他的女公子网开一面。只要你走出门来写几个字，马上就可以死里逃生了。我只要你写个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怎么样？不算难为你吧？
2: 写几个字。

0: 就能换一条命，合算？
1: 在我这里绝无可能。
2: 主的老婆武若兰的头已经挂在长沙的城头上了，
1: 你们的残忍我已然领教。
2: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到万不得已谁愿开刀杀人呢？当年孔圣人诛杀邵正卯也是此样心情啊，有奈乎？无奈也。
1: 杀人魔王竟与孔圣人相提并论，真无耻。
2: 不着急，不着急。古人云：“好事多磨。”咱们慢慢来，我可以耐心等待。
0: 刚进来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恭送长官。
3: 李琼说完就走了。杨开慧看着手中正织着的红色毛衣，心中一阵酸楚。
1: 润之，你此时在何处？

从此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

0: 与丈夫相知相爱的深情，对丈夫所走道路的笃信，是杨开慧虽身陷囹圄，内心却充实幸福。有了这爱情的支撑，她变得强大起来。然而，李琼深谙杨开慧和毛泽东的感情，所以她利用这一点，想到一条阴谋诡计，准备第二次审讯。
1: 且看我略施小计，一招制胜。一封假情报，一封假情报，撬开杨开慧的心。来人，
2: 来了，来了。
1: 把门打开。
2: 是长官。
0: 李琼走进牢房，看到杨开慧依然淡定安然织着毛衣，他多多少少有些惊讶。
1: 死到临头如此从容，果然不同凡响。
3: 容我织完最后几针。
1: 不不不不，不着急不着急，你和我还有一段时间。有一消息令人不快，但它能改变生死，我不能不告诉你。你的丈夫毛氏泽东在井冈山上另有新人了。
0: 听到李琼说毛泽东另有新人了，杨开慧心头一震，手中的毛线瞬间滚落在地上。
1: 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知道你会不信，所以拿来证物。这是我们的内部报告，你肯定将要一睹为快。
0: 这份假报告让杨开慧有些恍惚和慌乱，不过他很快镇定了下来。
1: 你要是想哭，不免大声嚎啕。英雄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
0: 杨开慧很想说点什么，但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此时他想起结婚时在简陋朴素的婚房中度过的那些幸福日子。
3: 那是一间普通的职工宿舍，书桌、被褥、一向都是用过的，可在我看来，那间普通的职工宿舍充满书香，充满温馨，充满朝气，充满辉煌。可以说，那里就是我的天堂。
1: 言语混乱，必是伤心过度啊。
3: 那就是我和毛润之的婚房。灯下我看着他伟岸的身影，心想能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0: 你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为了一个共匪去死，真是大大的失算呐、啊！好好想想吧。
1: 李琼把报告扔在地上走了。
2: 长官走好。

我呀，弄不清是国民党队还是共产党队，可我知道没了命就啥都没了，冲好汉当英雄，争天下抢地盘，那是男人的事儿，女人家看门户养孩子才是正事，干嘛受这份罪？哎，干嘛受这份罪？

但对杨开慧的选择，老狱警十分不理解。他边小声说着，边往外走。就在老狱警走后的那一刻，杨开慧转身看着那份丢在地上的报告，可是他始终没有勇气打开。

事啊，写个声明几个字就能死里逃生。恍惚中杨开慧竟不自觉地迈向了牢门。

李琼用攻心术直击杨开慧内心最柔软处，然而杨开慧识破了他的阴谋。经过这一次的较量，杨开慧对爱情和爱人的认识又上升了一个层次，那是以共同的人生追求为坚实基础的爱情。此时李琼又心生一计。

0: 优柔寡断。
1: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让你们满意的。
0: 这我就大惑不解了，嫉妒乃是女人的本性，你怎么

0: 的。
1: 这场戏可以到此结束了。
2: 不着急，你不妨听听一个好朋友的建议，你不会忘记李淑英。
1: 淑英，
2: 她是你的闺中密友，你和毛泽东结婚多亏他中间撮合，他给你写了书信一封，你不能不看。
3: 开会，我和你父亲的生前好友都在为了营救你四处奔波，红军已遭围困，任知生死未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苏毅，这是李琼的阴谋啊，他一定会拿我。

0: 成是青面獠牙了，我怎么能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呢？
1: 开会，你的意志让我敬佩，可你要为孩子们想一想啊，如果你牺牲了，安英、安晴、安龙怎么办？他们不能没有妈妈呀。
0: 孩子，孩子，提到孩子，我的心好疼好疼，真的。

李琼费尽心机要杨开慧屈服，然而杨开慧没有丝毫的害怕。看着遭到百般折磨的杨开慧，老狱警很是心疼。心地还算善良的他，想着借着送饭的时机，以他的人情老练和难得糊涂等办法来折中调和。

0: 能喝两杯喝两杯，该弯腰时就弯腰，
1: 是咱就弯弯腰，
0: 该低眉时就低眉，
1: 是咱就低低眉，
0: 只要

0: 去！今天我来送饭，你们都给我下去，下去。开饭喽！开饭喽！开饭喽！开饭喽！
1: 把我的饭给那个婴儿的妈妈吧。
0: 蝼蚁尚且惜命，何况人乎？
1: 一个人生要生的奇异，死要死的其所。
0: 哎，啥是意？啥是所？都是你们读书人说的。哎，我跟你说吧，打我爷爷那一辈儿，我们家就在这座牢房当狱警。对了，以前叫老子，专管送饭赶门，在我这道门槛上，今天一波进来，明天一波出去，死的人是数都数不过来呀。哎，远的不说，老太平天国的时候，这儿关过清妖，太平天国亡了，这儿就关法逆。后来呀，孙中山要造反，这儿就关革命党；民国成立了，这儿又关保皇派；袁世凯当了皇帝，这儿就关国民党；国民党掌权了，这儿又关共产党。进来的都说是为国为民，出去的都说是舍生取义。人呐，是一波又一波的死，官是一波又一波的换，国家呢还是乱，百姓呢还是苦，我们家还是当我们的老子。
2: 看透了。

0: 共产党和他们不一样，共产党会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嘿嘿，
1: 还能新到哪儿去？再说了，你都死了，世界再新跟你有啥关系？哎，
0: 没有人做牺牲，这个崭新的世界就永远不会到来。
1: 嘿嘿，该来的总是要来，不该来你死他都不来。哎，你死他都不来。
2: 无论怎么劝说，杨开慧依然甘愿为理想和信念走上祭台。老狱警无奈地离开了，而在接下来的审讯中，等待杨开慧的将是李琼更加阴险的招数。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牺牲》的上集，杨开慧由彭慧恒饰演，老狱警由雷宝春饰演，李琼由刘海军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娘子大发欢心，小生此番进京应试，倘得蟾宫之贵，定来迎接娘子。我们早些上路，也好宣过素耻。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4: 黑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水刮好了。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转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卖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死镐。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镐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1: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
1: 啊，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完了，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这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好
3: 六耳，

0: 八条腿呢？
1: 正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1: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都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啊。
7: 这不跟您打招呼呢。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7: 啊、嗯、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啊。
8: 我
7: 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嗯，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2: 好，
1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3: 老师来开门。

0: 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1: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

0: 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吗？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吧。

0: 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
1: 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京剧《堪舆串》的上集。《堪舆串》是由剧作家陈墨香先生选自明朝寓世名言当中的《陈御史巧堪金钗殿》章节改编而成，是京剧荀派经典名剧之一，同时也是石家庄市京剧团的看家剧目。这出戏以一对玉串的失而复得为线索，牵连出两位女主角于素秋、韩玉姐截然不同的命运。明代钱塘江富户渔人有一个女儿，名叫于素秋，自幼许配给了书生张少莲。这一天，渔人听到朝廷即将选秀女的消息，十分高兴。为了让女儿顺利应选，他让管家把少莲叫到家里，逼其退婚。
7: 长姐岳父，
8: 慢来慢来，我随你父爹有这儿女婚约，只是如今你还未曾迎娶，你我还是叔侄相称的好。
7: 这个娘子把衙役
8: 罢了，一旁坐下。
7: 谢座。唤嫂子前来，有何见那语？
8: 啊，贤侄，想当年我与你父是曾定有儿女婚约，只是如今小女娇养成性，恐不能与贤侄你撑持门户。
7: 叔父是哪里话来？先人梦魇，小侄焉敢违背？只是日今小侄家道我贫寒，空气迎娶之后又累恋爱辛苦，大一小侄发奋攻读，有日功成名就，自当及时迎娶，此事还望叔父体谅下心。
8: 想着自古以来怀才不遇者甚多，先知你活日功成名就，谁能料定况且小女年已表妹，岂可久待闺中？
7: 以叔父之见呢？
8: 以我之见嘛，先知日后发迹当领地高门，小女露质不足以奉君体州，你我还是两边了吧。
7: 听叔父之言，敢没有退亲之意吗？
8: 此乃两全之计呀。
7: 既然如此，何必当初？
8: 当初你我两家是一样的好父，今非昔比了。
7: 好好好，你既嫌贫爱富，大丈夫何患无妻，从今以后你我两家果断死落。
8: 好，那聘礼跟帖呢？
7: 明日两相抵换，告八次。
8: 不做，
7: 臣那是不做儿女太婚姻

张少莲拂袖而去，于夫人听到钱塘的消息，前来探问发生何事。

0: 人来了，安人快快请坐。
1: 牛说，好员外，方才活人到此，
0: 乃是那张少林。
1: 到此何事？
0: 是我唤他退亲来了。
1: 怎么退亲来了？
0: 啊，安人，想那张少林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我们的女儿若与他成亲，岂不大大玷辱了我们的门庭？
1: 啊，员外，想那张少林虽然贫穷，乃是个秀才，立后定有吃头之理呀。
0: 他一个穷秀才，有什么吃头之理呀？是在老夫在长街之上闻得朝廷广选秀女，像我们的素秋女儿，生的是天子国色，若被送进宫去，定获君宠。那时节，我就是堂堂的国丈，你们啊，你就是那皇上的丈母娘了哇！
1: 皇上殿上。

0: 我打你几拳，消消愤。
1: 老
0: 三
1: 回朝大人，
0: 我打你过老皮膚，我打你过老皮膚。
2: 就在二老争吵不休的时候，于素秋急匆匆赶来劝架。

0: 老吉婆，今日看在我儿的份上，暂不与你计较。
1: 你若退亲，我定不与你善罢甘休。
0: 你过老吉婆。
2: 我说阎王爱人，你们别吵了，我们小姐这么跪着，你们老两口就不心疼吗？
3: 不是乱音提起，我倒忘怀了。我儿快快起来，
4: 多谢爹娘
3: 一堂坐下。
0: 老吉婆，我们这样好的女儿，岂能嫁于哪国穷酸？
1: 我这样好的女儿，不嫁于杜氏之人，嫁于哪一国呢？
0: 杜氏人他穷断了筋。
1: 你这老天杀的！
2: 我说老爱人，您就少说两句吧。杨阿姨，你也该到后堂歇着去了。
0: 这国老吉婆，她真真气上我也。
1: 此事由不得你。
4: 母亲不知为了何事与我爹爹争吵起来，
1: 乃是为我儿身上所起。
4: 怎么是为我身上所起？既是为了女儿，何妨对我失明呢？
1: 待休提起，只因你爹爹旗下贤嫔，爱父之心，将张少莲这门亲事打退，要将我儿送往宫廷引选。
4: 原是我爹爹想叫我。
5: 余素秋听到父亲贤嫔逼迫张少莲悔婚的消息，顿感震惊。
4: 母亲岂不问女儿送宫廷，这青春方分阴谋？
1: 是啊，若是日得宫去，就无有吃头之力了，你我母女也无有见面日期。阿儿啊，你快快想过旨意，将这门亲事挽回才好。
2: 哎呦，我说老安人，你可真是气糊涂了。想我们小姐乃闺门幼女，她怎么能自个儿拿主意呢？
1: 他自己的终身大事，我怎好与他拿主意呢？
2: 哟，瞧我们老太太可真开通啊！我说小姐，既然老安人让您拿主意，您就拿个主意吧。这可是您一辈子的终身大事，日后享福受罪的可就全瞧您的了。说话呀！哎呦，我可真替您着急呀。老爱人，还是您给拿个主意吧。
1: 好，乱印命你前去张少莲家中，催他早日迎娶你家小姐就是。
2: 是了，我给张相公送个信去。
4: 乱印前慢，
2: 小姐说话了。
1: 儿啊，你为何拦阻？
4: 啊，母亲，想那张家甚是贫穷，他哪有银钱前来迎娶？乱引此去，岂不是空走一遭么？
1: 这倒无妨，啊，乱引，去到我的房中，取二伯两文银，与张少莲送去。
2: 是了。我拿银子去，
4: 乱银转
2: 来，还没个窝呢。
1: 儿啊，你又为何拦阻？
4: 不是啊，像母亲的银钱，我。

0: 知晓，为我婚姻之事用了母亲的银两，日后被我爹爹追到你二老，岂不是又要吵闹？
1: 这个一女之间呢？
0: 一女二之间嘛。女儿这里有玉钏一对，价值五百斤，命乱运送去，叫张家变卖，足够迎娶女儿的了。
1: 玉钏现在何时？
0: 现在晚上。
1: 取将下来。
0: 是。母亲，请看。
1: 待我看来。将这玉串价值五百斤，这一只墨也就够了，乱印送去。
0: 母亲，这一只呢？
1: 为娘带在身旁，日后若用，再报还与你。乱印快去。
2: 是了。我说小姐，我可是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要嘱咐的吗？

0: 余素秋不满父亲的做法，为了让张少莲顺利娶到自己，余素秋将所带玉串一对拿出，命丫鬟栾英拿其中一只前往张少莲的住处，让他变卖，换回的钱财作为迎娶的彩礼，另一只则交给了母亲收存。就在栾英赶到张少莲住处的时候，张少莲恰巧有事出门了，只留下学友韩晨暂为他看守门户。
1: 请问这是张少莲张相公的家吗？
2: 没错啊，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余府的丫头，名叫栾英，只因我们员外要把小姐奉公选秀，二人小姐执意不肯，因此打发我来找张相公商量个主意。
2: 听你的话茬，你是不认识张相公啊？
1: 不但我不认识，就连二人和小姐也没见过面。
2: 哎呦，这就好办喽。哎，我说栾英啊，有话屋里说去。
1: 张相公在哪儿呢？张相公在哪儿呢？
2: 我说栾英，你远瞧。
1: 没人呐。
2: 再进去。
1: 哦，闹了半天您就是张相公啊，恕婢子不知，我们这儿有礼了。
2: 罢了。哎，我说栾英啊，小姐叫你干嘛来了？
1: 请张相公早日迎娶我们小姐呀。
2: 哎，看我一贫如洗，拿什么娶你们小姐呀？
1: 我们二人和小姐也想到这儿了，您瞧，这有玉串一只，您把它变卖了，不就能够办喜事了吗？
2: 杜梦小姐怎传姻亲，我要面见小姐当面一谢。
1: 那可不成，我们员外爷家教甚严，要是让他知道了，那可怎么得了啊？
2: 听你的话茬，你是不带我去呀？
1: 我们不敢。
2: 不带我去，镯子没什么用，干脆我把它摔了得了。
1: 张相公，我带您去不就结了吗？
2: 栾英带路。哎，别忙，我带上门。
1: 哎，张相公，可是这么着，到了那儿啊，说上三言两语的就赶紧的回来，可别耽误着啊。
2: 我说上一句就走。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吧。
0: 栾英误以为韩晨就是少莲，于是趁着夜色悄悄带着他来到余府，虽然中途遇到了书童，但还是蒙混过去来到了余夫人房，和余夫人寒暄几句之后，韩晨提出想见小姐一面。余夫人心想二人即将成为夫妻，也就答应了这个请求，于是让栾英去请余素秋。
3: 栾英何事？
1: 老二人请您呢。哎，张相公也来了。
3: 张相公在此，我怎好相见？对二人去世我不去的好。
1: 哦，哎，小姐您别走啊。老安人，我们小姐说还是不见得好。
4: 也就罢了。
2: 哦，他害臊啊，没事，我拉他去。
4: 何贤婿休得日子，待老身唤他前来。安儿啊，
3: 母亲，
4: 张相公现在房中，你二人要见上一面。
3: 张相公在此，我不去的好。
4: 想你二人乃是边过婚姻，渐渐伙房啊，
3: 实不待，
4: 随娘进来。啊，贤婿，这就是小女。
2: 啊，小姐，小生有礼了。
3: 我还礼。
2: 哎，老太太，不如您就做主，今日 日成婚，改日再来迎娶。就是员外知道了木已成舟，他也无可奈何了。
5: 鹧鸪，
2: 我说老太太，您就别犹豫了，员外真的把小姐送宫选修。哎呦喂，你们母女可就再也见不上面喽。
4: 鹧鸪倒也有理。
1: 啊，母亲，这苟且之事，岂不点日命解，母亲三思。
4: 啊，张相公说得有理，事到如今也顾不了许多。有为娘所指，今晚就与你二人成亲，改日再行花烛之礼。
1: 母亲，
4: 此事不算苟活，张相公早日迎娶才是。
2: 那是自然。
4: 乱英在此伺候，我回房去了。
1: 是了。
2: 啊，小姐，员外退婚，小姐进臣不遇，足见重情，小生当面一谢。
1: 女子贵在从一而终，你我民分早定，还望张郎早日迎娶。
2: 迎娶，我便迎娶，只怕小姐你反悔呀。
1: 哎，民分早定，那有反悔之理？
2: 小姐岂不反悔，你要与我一个凭证。
1: 什么叫做凭证呐？
2: 哎呦，千金小姐连凭证都不懂啊，这凭证吗？
1: 哎，小姐，倒给张相公，让您今晚跟他成亲吧。
2: 找我。小姐，你岂有应允了吧？
1: 哎，此事万万使不得。
2: 小姐既不应允，我就要跪下了。

0: 啊，谁叫我起来呢？
1: 我叫你起来。
0: 哎呦，你叫我起来，小姐不发话，跪死我也不起来。
1: 瞧这酸劲儿的，小姐还是你，张相公请起。
0: 得令啊！哎，我说栾英啊，老恩人叫你呢。
1: 叫我呢？
0: 啊，叫你呢。哎，我听见了，我听见，你瞧见你出去吧。啊，小姐，随我来呀！
2: 韩晨骗得和于素秋成亲。当晚，窃贼江海来到于家偷盗，杀死了于夫人，偷走了玉串。而此时天色渐明，韩晨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0: 是栾英。
1: 哦，是栾英啊。哎，小姐不发话，谁叫门我也不开。
0: 小姐，快开门吧，我有事。
2: 蟑螂，快快与他开门。
1: 小姐发话了，我马上就开。这么早就来了，你真讨厌。
0: 你才讨厌呢。小姐，您到喜了。哎，张相公，你也该回去了。
1: 我想陪小姐多说会儿话儿，不是？
0: 您回去把我们小姐娶过门去，有什么话说不了呢？小姐，您说是吗？
2: 乱音是的是啊，蟑螂你去吧。
1: 哎呀，小姐呀！

0: 你笑什么呢？
1: 我这是哭呢，哪是笑呢？
0: 那您又哭什么呢？
1: 哎，这回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你们小姐了。
0: 嗨，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您回去把玉川变卖了，把我们小姐娶过门去，你们夫妻不就能够白头到老了吗？
1: 啊，白头到老？哎呦，我说栾英啊，你知道什么呀？
0: 我不知道什么呀。
1: 薛德事办完了，带我溜
0: 了，落了地了。
2: 栾英送走韩晨，关上后门往回走时，遇到了盗贼江海，惨遭杀害。
1: 要是一条人命，带我出水。
2: 江海在慌慌张张逃走的途中，把包袱遗落在了张少莲家门口。于家连失两命，于老爷是要抓住贼人。经过询问，于老爷怀疑是张少莲所为，于是派人去抓张少莲。当家丁到了张少莲家，发现他手上拿着被盗的包袱，于是错将少莲当作凶犯带回于府。此时于素秋正身穿校服为母亲守灵。

0: 啊，儿啊，不要哭了，杀害你母亲的凶手拿火了。
1: 怎么，杀我母亲的凶手拿火了？
0: 拿火了，
1: 但不知他是何人？
0: 就是那张少林。
1: 怎么，张少林？
0: 甚是。
1: 爹爹，不会是张少林？
0: 就是那张少林，如今已人赃俱获。
1: 人赃俱获，但不知是什么赃物啊？
0: 有包裹，以物为证。
1: 可有一双玉串？
0: 什么玉串？
1: 你儿晚上常戴的那双，我失落了一只。
0: 另一只呢？
1: 在我母亲身旁。
0: 这倒不曾查点。
1: 一物玉串，这其中是定有冤情。
0: 怎是无有于川，定有冤情呢？提起此事，你为何这样变节变色？
1: 我母身亡，怎不叫儿改变常态？爹爹不必多疑。
0: 哎，我儿你在此好好守灵，待为父去之前听审问张少林去言。

爹竟把那张少莲当作杀人凶犯，我想那张少莲受了我母亲的大恩，他也能做出此事。有了，我不免去之前庭，看我爹爹是怎样的审问辩题。

0: 于素秋追到前厅，撞见了压着张少莲的家丁。
1: 见过小姐。
2: 你们带的这是何人？
1: 他乃张少莲。
2: 什么？张少莲？
1: 正是。
2: 你且退后，我有话问他。
1: 是是是。
2: 你不是张少莲？
3: 我是张少莲，你是何人？
2: 这个奴家于素秋。
3: 啊，
1: 怎么，你就是于素秋？
2: 是啊。
3: 于小姐，
1: 我与你虽有婚约，如今依然将亲事打退，你今天来见我作甚？
2: 你当真张少莲？
3: 当真张少莲？
2: 果然张少莲。
3: 欢迎家里过节。
0: 于素秋见张少莲和昨日来人不同，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骗失节。

0: 逃过边防高门去月球皇，你父先贫爱富，你也嫌我贫穷，你父女分离是一样的心肠。
1: 怎么你道我也嫌你贫穷吗？
0: 还有两样我不成。
1: 你真正的元帅

0: 到日今，你化烟火化浆，
1: 你叫我怎识得去？

0: 怎么荒唐不荒唐？我一生儿也不明白呀。
1: 此事皆由我一人身上所起，你不必问了，亲上受我一拜。
2: 就在于素秋跪拜的时候，家丁强压着一头雾水的张少莲前往县衙，于素秋连忙阻拦，却因体力不支昏倒在地。等于素秋醒来后，绝望的他坐在房内不吃不喝，只想一死了之。
1: 看砖之上，现有一把剪刀，像我这条性命，就交付此物了吧。

0: 余素秋羞愤自刎，而张少莲被押送至县衙，结果未知。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京剧《看玉串》的上集，余素秋由赵玉华饰演，余夫人由范闪闪饰演，张少莲由李树平饰演，余人由张东柏饰演，栾英由王潇饰演，韩晨由曹永辉饰演。本期节目编辑小薇，艺术顾问王增辉，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2: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儿，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哼，
1: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2: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到你了。
1: 小杨，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1: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

0: 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

0: 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2: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

0: 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1: 行。
0: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1: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
6: 把你上交给郭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6: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6: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6: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6: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6: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6: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6: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6: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6: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6: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6: 啊，
4: 也怪可怜的。
6: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6: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 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
10: 真
11: 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扫六码就行是吧？
13: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1: 来来，我赶紧报。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嗯，好。
1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14: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4: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 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

0: 是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4: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7: 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

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去吧，明日早来。

0: 走。
1: 那当今皇上开阔宣地，你就该进京赶考才是。若得一官半职，也好炫耀门庭，为祖增光啊。
0: 儿早有打算，只是缺少应试探配，有心向爹爹讨要，又恐母亲怪罪，爹爹生气。
1: 儿啊，你进京赶考，为父岂有生气之理？来来来，将为父记下三斤两交与你，好做路途判配。儿啦，一切上等。
2: 这真是假贼难防，头断放亮。哼，
1: 报上。

0: 啊，让我是上帝子里去看啊，去看啊，去看那么看大全呐。
1: 好戏押韵。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男人的事，这句话的，这句话的，胆怯心不娘。你个老口尊，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依你要受令，我穿着这身忠孝，披星吊胆，在灵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凤送信儿，我还得坐到天明里。你个偷人眼的老头子哟！咦，我还穿着这身倒霉的孝衣作甚？

0: 是送饭要紧呀。
1: 侯平中俺跟踪，准住炮里一溜风。我年老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糟糕。

离间了又怕露了馅，靴子里后又半冷，贴贴踏踏，踢踢踏踏又向上，路滑扭扭我脚脖疼。

0: 传送，上帝们托举小山搂大火。杨元帅看来关键在我追根，追根究底要查清。
1: 十春十夏十秋冬，我没比你，你罗长裤。
0: 说什么你心明来，我不明，我心里好比豆腐拌小葱。你怪我，我就只管走，今夜晚咱来个好。

平中苦中炼，难之泪点。大宋朝，大宋朝，这主事谁来清闲？

难怀了，凤凰仙子文武总百官。

臣如今这道悬不由难，我要是袖手奉还，白纸方如住的神马关，我口尊拍拍

0: 好戏雅韵。
1: 哎，千岁。

懂啊，玄虚知情难，有哪些玄虚我却不知，千岁

0: 着灯啊灯啊灯啊好几灯，三岁呀、啊、难道说灵堂以内你就不看清啊啊啊啊
1: 对对是奇怪呀、啊

强加不正，人们家靠为家里。

声，熊大来他娘说是我娘有病，他把农荒在柳林埋了，这位客官就是我熊杨松，我有心随客官去望东风，再难我有三件事常挂心中，一来是活不老人死风，二来是妻的子为你看重，再一问农地府三件事，农业都是何人全然是这根是让我可痛。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0: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

0: 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11: 这些大米有点特别，
12: 完全成熟完收割时候都是绿的，叶片都是绿的，
13: 发黄的好像陈米，
14: 我感觉就像没磨干净的米。
11: 种植方法也不一般，
15: 那个品种啊，就是小短蟹，劲头特别大，家人还特别疼，这个壳特别硬，你看看着挺肥实，这后盖都蒸起来了。
11: 找来好帮手，秧苗长得壮，夯出新路子，守好我们的米袋子。
10: 种粮食不仅要追求产量，更要追求品质。同样的一片土地，种植方法不同，思路理念一变，其结果差异就非常大。今天我们来到吉林和天津的两个地方，那里的粮食种植户不断地探索提质增效的新途径，他们不仅仅种出了好水稻，还卖出了出人意料的好价格。
11: 早上喝碗大米粥，中午来份盖浇饭，晚上再嗦碗米粉米线。大米带给咱们香甜多变的滋味， 可你知道吗？为了咱能吃上好大米，种植户们的方法可新鲜着呢。
12: 看看这垂涎状态了，呀，咬人了，
13: 咬着了，
12: 它是咬了，
13: 哟，大家还不赶紧放了，还让它咬呢？
12: 它咬不着，我的肉皮厚。你看这家这弹性多好哈！
11: 他叫刘武，在吉林省白城市种了快30年的水稻。32岁时，他买了一批水稻种子，因为质量不好，最后赔了钱。这让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12: 这就给我一个警醒，真正要想走得更远，务必得有自己的种子。从那以后呢，我就苦思钻研吧，就在琢磨怎么能把种子自己说了算，立志务必得搞自己的种子。
11: 这间看上去有点破旧的屋子藏着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12: 你看看我这肠都是啥，更重要的在这肠子呢。你看看这里头什么哈，
13: 都是这种稻穗吗？
12: 不都是，都是我的种子资源哈。哎
13: 呦，这么多编织袋子。
12: 都是，这是对，我这
13: 21年
12: 提纯。
13: 为什么要搁在这个冰柜里面？
12: 因为它把它的生命让它休眠，让它保持更久，活性更强。等10年20年我再拿出来，我还有原始资源，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卖掉的，这是我一生的心血，全在这里装着呢。
11: 这间屋子存放的是他20多年来收集和杂交出的水稻。自从当年在种子上吃了亏，他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收集不同的水稻，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种质资源库。多年来，刘武在科研院校学习，把多个品种进行多次杂交，培育出了一个新的水稻品种，经过农业农村部审查，被授予了植物新品种权。
12: 这是一个原粒型品种，相当有生命力，有活性。咱们这个是一直到完全成熟完收割时候都是绿的，叶片都是绿的。
11: 这种米最大的特点就是带着胚芽，市场上叫胚芽米，也叫流胚米。这大米有什么特别的呢？
16: 它流胚率能达到90%以上，就是高流胚率，碾磨出胚极不易掉。现在主流做的流胚米就是用我们普通吃的那种的精白米，而就是碾磨的时候碾磨的轻一点，用它做的流胚米。而我们这个品种呢，就是针对着流胚这块我们去做的。
11: 用普通大米加工胚芽米，通常流胚率只能达到30%左右，而刘武杂交出的这个品种精细加工后流胚率高，能达到90%以上，这让生产胚芽米的成本大大降低了。
12: 这颗就准了。
11: 虽然种出了好水稻，可他不满足，因为在销售上他并不精通，只能在当地小范围卖。这时他认识了一位叫温铁军的人，正好在销售上有资源，两个人一拍即合。
17: 当胚芽米解决了营养和口感的问题，未来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这款米在那个月芽那个芽那块，那是一个胚芽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胚芽，它是像羊脂玉一样的，我认为非常有培养价值和前途。
11: 流胚率高，有糯米特性。他们还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孙世臣进一步改良这个品种，在这胚芽米的品质上再下功夫。为了种好这个品种，他们找来了天然除草工。

0: 那群小家伙能在稻田里吃杂草，他们的粪便还能增加土壤肥力，这些鸭子成了他们的好帮手。
1: 因为它有饥饿才能去工作，你喂它太饱了应该不工作。
2: 嗯，
1: 所以说每天晚上喂它一次，每天晚上让它归队，洗澡的时候就给它一松，既又把鸭子养了，又把草除了，而且我们又就是创收，所以说就比单独种水稻田要好得多了。
2: 哦、
1: 最起码减轻人力劳动力了，
2: 嗯、
1: 而且呢又能把草除了，反正又在鸭子上又能获得效益了。
0: 小家伙的战斗力为什么这么强？还得看它的嘴巴。
2: 哎呦呵，这
1: 你看，
2: 一伸手就抓着了。
1: 对，这就是那个鸭雏，这咱们都是养的飞鸭，这个嘴这嘎子是两半形，完了它突出的这样一个钩、
2: 哦，
1: 这个东西就落草就非常厉害了。
3: 它能够就是、嗯、
1: 对，就像一捋就把它就对、
2: 哦。
1: 你等那个咱们普通鸭子这嘴不是这样的，它这个红眼圈你看吗？类似女孩子化了个妆似的。
2: 啊、嗯哦，粉粉的
1: 对
2: 一圈。
1: 最关键它还能带来相应的经济价值，能够我们带来增加一份收入。

0: 真的，你可真的注意，
1: 钻到裤腿里去了吧？
2: 没有，
3: 别吓我，你吓死我了！
1: 跑了，
4: 跑了，
5: 马蛇，马蛇子，
6: 马蛇，马蛇子是什么东西啊？
7: 就是壁虎。
6: 哦，壁虎啊，
7: 对。
0: 没有用除草剂，没有使农药，而且呢，就是伴随着蛙声，伴随着水生生物呢，我们这个稻田现在已经长的，虽说有一些苇子，你看的并不是杂草，它都是苇子。
8: 他们说，只有地里的环境好，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小动物才会进入稻田，而且环境好了，大米也会更好吃。
9: 优质米生产吧，其实是三个环节，优质品种是前提，优良的环境是一个条件，因为好的环境能生产上好的米嘛，但是优质的技术是保障，肥这块呢其实就是栽培条件这块，比如说它后期叶面喷施的时候，其实就是促进了我们香味物质的一个积累多一些，是有利于提高的品质。
8: 而他们卖大米的方式也很特别，
3: 这个米饭哪个更漂亮一些？
10: 漂亮，这个漂亮。白的漂亮。
11: 在我的认知里面指定是白色的好，在我的意思里面就是白米就是好米。对。
6: 那发黄的呢？
11: 发黄的好像是陈米。
12: 我觉得白色的米是正常的米，这个种黄色的像奶色的这种米我就觉得没见过，我感觉就像没抛光好的，就是没磨干净的米。
0: 这个刚才你们吃的这个黄色的米是我们的，这个不好看的这是我们的。
8: 他们请顾客品尝自己的大米，可说了半天，原来这大伙儿觉得不好看的米才是他们的产品，不仅颜色发黄，几乎每一粒大米上还带着这种黄色的芽。
11: 这米是从嚼到最后它一直是有那个劲道的那个感觉，
12: 这个就是香醇糯的米味十足。
8: 当大家吃到这种发黄的大米时，对它的印象也更深刻了。带着芽，颜色还发黄，看起来就像陈米，可他们却把这种大米卖到了全国各地，因为这种大米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大米磨成粉，加入水，再揉成团儿，包上豆馅儿，这就是东北地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粘豆包。这种大米如果磨成粉再做成粘豆包，它的粘性你肯定想不到。
3: 你看看它，盘子都粘住了，这盘子很沉的，还加那么多，我就现在就掐着一个都粘住了。
6: 哦，我能试试吗？
3: 你试试吧。
6: 呵，这都粘起来了。
3: 我赶万能胶了。
6: 还想着这盘子怎么着要掉，结果还掉不了。我要是往上面再加几个粘豆包行吗？
3: 可以啊，看看，这是原来六个又加了六个，这一盘子12个粘豆包呢是600克，加上盘子是加起来是2斤多。你试试。
6: 我怕掉了。
3: 你试试试，不会掉，不会掉。不会我在底下接着。
6: 呵，这粘得更牢了，怎么觉得下不来。
3: 虽说是糯性很强，做成粘豆包，但是呢吃到胃里它不反胃酸。
8: 做粘豆包通常要加入糯米来增加粘性和弹牙的口感，而这种大米磨成粉后自带糯米口感，只用大米做出的粘豆包也能弹牙有嚼劲儿。
3: 你来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它已经凉了。
6: 这好有嚼劲儿啊。
3: 对呀，非常有劲道，多吃了不烧心，所以说我这米呢，你看既不粘你牙，而且口感呢还突出，非常突出。因为我们这个米本身有具有一定的糯米基因。
8: 就在销售的过程中，他们很偶然地发现，这种胚芽米还有一个亮点，而这个亮点也助力他们成功打开了餐饮市场。这是哈尔滨市的一家粤菜馆，海鲜砂锅粥是这里的招牌菜，他们就想把胚芽米供应给对方。可谁都没想到，他们居然带着在冰箱里冻了的米饭打动了对方。
3: 在冰箱里头呢，
6: 两碗。
3: 这种米饭特点，不管你放多久都没问题，这所以说就是我们米比较适合于做预制米饭的优点。
8: 原来他们早已了解到，这家餐厅一直想发展预制菜的销售。

0: 销售渠道，而这种胚芽米蒸熟后放入冰箱冷冻，拿出来只需稍稍加热就能恢复松软弹牙的口感，很适合做预制饭。
1: 这个米饭哈，就放下冻了之后，研究后再拿出来，再重新液液出来的话，研究后那个口感也非常好。我们把这个做成一种外卖啊，预制饭吧，这做成外卖，我们做上像那种盖饭哈，这也加强了我们的一个销售额嘛啊，毕竟在线上哈，线上线下我们都可以去做。
0: 耐煮又非常适合做预制饭，他们双方达成了合作。靠着挖掘胚芽米的各种特性，他们把胚芽米销售到江苏、浙江、广东等多个地方的饭店，还有生产粘豆包、汤圆、预制饭等食品厂家在市场上火速出圈。现在他们还在试验种植不同颜色的胚芽米水稻，并在酸碱度不同的土壤中尝试种植。他们希望将这款米种到更多地方，让更多的人吃上胚芽米。这些大米有点特别，
2: 完全成熟完收割时候都是绿的，叶片都是绿的，
3: 发黄的好像陈米，
4: 我感觉就像没磨干净的米。
0: 种植方法也不一般，
5: 那个品种啊，就是小短蟹，劲头特别大，家人还特别疼，这个壳特别硬，你看看着挺肥实，这后盖都增起来了。
0: 找来好帮手，秧苗长得壮，趟出新路子，守好我们的米袋子。
6: 欢迎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心。致富故事会接着讲述，在天津也有一种美味的小吃，它的原材料也是出自于大米。咱们听听这里的种植户如何把大米卖出了好价钱。
7: 新鲜出炉的这种米糕，先咬一点点，先尝这个纯米糕的味道。
8: 哇，软软糯糯的，非常弹牙，而且有一股淡淡的米香味儿。
9: 他们家这个米糕有很多口味，香甜软糯，都挺喜欢吃这个的。
0: 这种香甜软糯、口味多样的米糕，一年能卖出150万个。他们都是用天津一种很有名的大米小栈道制作而成。
5: 籽粒特别的饱满，整齐。穗拿起来，沉甸甸的，猫着骨溜溜的，杠手都。
8: 每一穗儿都是非常的饱满。
5: 对对，非常的饱满。因为咱这个地区啊，靠沿海比较近，盐碱程度比较高，生长时间比较长啊，生长期在180天左右的，它养分积累的比较全面，它所以促使它黏糯香。
0: 他是杨家亮，大家伙儿都喊他杨师傅，是当地一家粮食企业聘请的高级农艺师。多年前，他一头扎进了这1200多亩的优质小栈道示范种植基地，负责田间管理。偌大的稻田，他每天都要巡看好几遍。一年到头，他的心情都是随着这稻子的长势而波动。
5: 就是每天这个小自行车，他帮我的忙，每天呢就骑自行车在来回的巡转，巡视着它的长势。每一粒种子下到地里头。他说每天从小苗开始，每天在生长，他的好了心情就好，他的屋好了就琢磨着怎么样想办法把他管理好了啊。
10: 他一点也不离这儿，1365天都在这儿，天天在田里转，跟我们细致呢，还比我们还细致呢。
0: 杨家亮指导着农户精心呵护这片示范田，产出的小栈道米很受市场欢迎。在他们的悉心呵护下，这一片示范田长势喜人。
8: 行啊，
0: 这里的米之所以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还要归功于这稻田藏着的一个好帮手。每年6月，他会挑出200亩的稻田，将养了一年的螃蟹放进里面。3个多月后，再把它们从田里收上来。这时候螃蟹已经长得高满黄肥，然后再养在一旁的水池里，有人想要买的时候随时可以捞起来卖。
11: 小姐，我过来了。

0: 那个品种啊，就是小爪蟹，劲头特别大，夹人还特别疼。这个壳特别硬，你看看着挺肥实，这后盖都增起来了。
1: 而且它这个肚子是黑黑的。
0: 黑黑的，黑黑的是到这个咱这个地里头，像春天呢都放的用那个纯羊粪呢做的底肥。地里的纯羊粪它是不发黑色，池塘里养的它没这么黑，它是白的。
2: 就是这些稻田蟹不仅帮水稻提高了质量，让稻米的价格也卖得更好了。
0: 这个水稻呢，它上边有昆虫什么的，那个水里的小鱼小虾它都能吃到，消化完之后它拉出粪便来直接都倒在地里头，它供那个水稻也生长，也有一定的好处。普通玉米就5块钱一斤，它的米达到20块钱一斤。
2: 利用水稻和螃蟹之间的生态关系，减少了水稻的农药喷洒和螃蟹饲料喂食，稻田养蟹，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稻田蟹，蟹田稻，经济效益成倍增加。
3: 自从我们在稻田里养蟹吧，比原先光单一种稻田的话，效益上要增加在每亩在1000块钱左右。
0: 对，
2: 有了螃蟹这个好帮手，他负责的这片示范田里产出的大米也更受市场的欢迎。
0: 这两个品种，你看这个，
2: 在这片稻田中还有一片很特别的区域，里面的稻谷品种各式各样，而这些稻谷都还没有名字。
0: 1号、2号一共是15个品种，
1: 而且非常的明显哈，
0: 对
1: 就是有的是长得高一些，
0: 高的
1: 有的矮一些，
0: 有的
1: 颜色是绿一些，有的黄一些，
0: 有的和各种特色有长穗的，
1: 这两边就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品种。你看这个种颜色的，这个穗比较直紧，比较抱团。这面这个
1: 就笑弯了腰，往下垂的。
0: 这个跟这个两个相比较，这个品种
1: 我们拿一株对比一下看一下。
0: 这个压弯了，这个籽粒嘛，特别的比那个饱满的多，而且这个右手边上这个就没有瑕疵，没有瘪粒儿。
1: 这个产量就会高多了。
0: 这个产量就比较比这个左手边上最起码得高25%左右。
2: 15个品种品质很不一样，但都是同一时间种下去的，它这是要做什么呢？
0: 同时间播种，同时间那插秧，到时候管理都同样的管理。他这看到那一对比一对照，在同一个环境田的条件下种出来，到时候哪个好就选于哪一个，就是。
1: 他要看更加适宜咱们这个天津这个地方的。
0: 对，天津适宜本地区的优质品种，几乎每年都在选，都在定，选一出比较好的品种了，就可以试种一下，大面积再推广。
2: 原来这15个品种是杨家亮所在的公司和科研团队合作开展小栈道新品种、新技术、新种植方式试验出来的。无论是老品种还是新品种，这1000多亩示范田里的每一颗稻子都凝聚着大家伙的心血。有了好水稻，如何能进一步延长稻米的产业链，提高米的附加值呢？
4: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栈稻米它是非常圆润饱满的，而且这个小栈稻米它是粘性和糯性都比较大的，所以说它特别就感觉适合这种米糕的制作。
2: 多年前，杨本旭第一次有了要用小栈稻米做米糕的想法，但过去米糕在北方大多都是手工制作，效率低，而且换个师傅口味可能就变了。为了提高效率和统一标准，他要用工厂化的生产代替手工，但这个想法意味着他得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4: 联系了好多这种相关的这个设备厂家，就说有没有能符合我们这样工艺的一套设备，结果我们都没有得到答案，所以当时我们特别困惑。
2: 为了研发出小栈稻米糕的自动化生产工艺，他和团队泡在了研发室，一待就是半年。他学习借鉴了蛋糕打发和酸奶发酵的技巧，经过了上千次的试验，终于设计出全套的设备，做出了他想要的味道。
4: 产品从我们的蒸柜里边拉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样子，闻到那个香味，我感觉成了，这要成了。刚出锅就想过去拿，真的大家一吃完都激动的，一堆人在那里就是哎呦，就原地转圈啊什么的，特别高兴。
2: 好米做好糕，杨本旭一改过去用成品米粉做米糕的习惯，选用优质的小栈稻米，浸泡4个小时后直接磨成米浆来做。 更多的保留小栈道米原本的风味。磨好的米浆要在全自动恒温发酵罐里经过18个小时的发酵。
4: 现在这个米浆就达到了这个最佳的状态了，
1: 看上去非常的细腻，像牛奶一样的，有点带点气泡的牛奶。
4: 对，
1: 很细很细。
4: 对，它现在目前是这个米浆、水还有咱这个空气，哎，整个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体系。这个现在这个浆如果去蒸米糕的话，它蒸出来那个组织是非常细腻的。
2: 随着整条小栈道米糕自动化生产加工线的出现，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米糕的品质也得到了统一。
4: 手工吧，一个小时快的时候也就是到个200-300个，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机械化呀，我们一个小时可以生产2100多块，而且每一个都是特别稳定、特别精准。
2: 为了拓宽市场，他还研发出多种口味，让传统的米糕焕发出新的魅力，吸引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欢。
4: 通过现在这个线上的销售这种平台，我们已经把我们北方的这种精益做的这种米糕卖到了南方，适应不同区域的人群的一个需求。
2: 水稻种植户们，有人坚守传统精耕细作，有人大胆创新探索新法，不变的是对土地的敬畏。用汗水浇灌，让每一粒稻谷都浸润着阳光和雨露的味道。
5: 如今消费者对于稻米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而农户的种植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吉林的种植户们通过杂交技术培育出优质水稻，并且在稻田当中推行稻鸭共生的模式。而在天津，人们坚持生态种植，采用稻蟹共生的方式，精心管理着每一块的稻田。他们不盲目地去追求短期的利益，而是以保护土地、提升水稻品质为核心，以高品质获得好收益，以绿色生态种植获得市场的口碑，也走上了一条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之路。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8: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9: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8: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9: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6: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7: 爸妈，我们回来啦。
9: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上。
6: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鲁智深醉卧销金帐，那个山大王啊，他哪知道啊，这床上躺的不是自己要娶的新媳妇儿，是一大和尚。这位啊，心里还美呢，过去就摸呀，一下子就摸到鲁智深的肚皮上了。你想想，鲁智深的肚皮咯楞咯楞的，那不是女孩子的肌肤滑嫩温润，大老爷们肚皮那手感能一样吗？再那么一滑了半扎多长的护心毛，那玩意扎手啊。哎，这债主一摸，这怎么回事，怎么这样了？他这么一葫芦啊，鲁智深有点痒痒肉，实在忍不住了。哇啊啊啊啊，哎呦我的妈耶。山大王一听不妙啊，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这声音呢，那肯定不是小姐呀，这是个雷公吧。哎呀，吓得这位啊转身就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啊，砰，被鲁智深一把呀就把这头巾儿带脚就给抓住了呀，往旁边那么一带，砰，哎呀，就把这位给按床上了。啊，呼一下子鲁智深呢就压上身了。山大王想挣扎那根本挣扎不脱呀，就像身上压着一座大山相仿啊。鲁智深把右拳就举起来了，像小酒坛子似的大骂一声，纸娘贼啊，砰，连耳根带脖子就那么一拳呢。哎呦，那受得了吗？镇关西三拳就给揍死了。这位大王啊，幸亏今天喝点酒有点麻醉，不然的话呀，这一拳那得疼死啊。这玩意也不好受啊，大叫一声，哎呀，你为啥打老公？鲁智深一听啊，差点没乐了，这真是个色胆包天的，还想着娶媳妇呢，我就让你认识认识你的婆娘啊。肉啪，就把山大王啊拖到床边了，连拳带脚一起就招呼上了。屁啪啪啪，哎呦哎呦，救命，救命，哎呦哎呦哎呦，打的山大王啊直喊救命啊，惨叫声就传到了外边了。刘太公正招呼着各位喽啰喝酒呢，但是呢他一直侧耳听着屋里的动静，所以呢最早就听到了呼救声啊。刘太公惊呆了，这大师傅不是说要说姻缘劝着大王们，怎么叫起救命来了呀？小喽啰们也听见了，呀呀呀，怎么回事，大王怎么喊救命啊？嗨，准是跟新娘子俩人闹着玩呢，你管那么多干嘛呀？闹着玩啊，你小子没娶过媳妇儿，你不懂，你才不懂呢。不对，大王我听得都哭了，你听。喽啰兵这才仔细一听，哎呦，这动静真不对呀，这不对，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刘太公啊赶紧把着灯烛，带着小喽啰们就闯进洞房啊，借着灯光这么一看，火就见一个胖大的和尚赤条条一丝不挂呀，压骑在大王身上正揍得欢的，打死打死，啪，哎，救命，哎，救命救命。这一下子呀，那群喽啰兵不干了，哎呀，哪来的野和尚，山大王说话你管呢，你快点救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都给揍哭了。这些喽啰兵一看，赶紧找来枪棒直奔鲁智深就打呀。鲁智深砰就起来了，伸手哗楞把这床边的禅杖抄在手中了，小的们我看谁敢上来，呜呜呜，就抡开禅杖拍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62斤禅杖啊，挂着风这个猛啊，谁敢碰啊，吓得呜全跑出去了。来呀，打呀。鲁智深高兴了，终于可以打恶人喽，他光着屁股抡着禅杖追出去了。那山大王一看鲁智深出去了，也顾不疼啊，咬着牙赶紧的由打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奔到门前，他的马在那呢，赶紧搬鞍认镫飞身爬哟。怎么他又摔下来了？ 怎么呢？浑身都伤啊，飞不起来了。好不容易二次起身，爬上马鞍，马鞭呢？马鞭找不到了，一瞅旁边有棵柳树，伸手撅了根柳条，冲着马后丘啪啪啪啪，使劲抽了几下子，打的这马呀直叫唤，没跑。哎呀，这山大王快哭了，你这个畜生也来欺负我啊，快跑吧，我这。哦，是跑不了。怎么的？仔细看呢，心慌没解缰绳，那能跑吗？赶紧扯断缰绳，是拍马就走啊。刘太公也跑出来了。刘太公吓坏了。刘太公心说话，这和尚的话呀他不能听啊，说什么姻缘呢？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喽，嘿嘿。这位啊欲哭无泪，追出门外一看，山大王，大王好走啊，还送我呢你。这山大王啊用手一只老驴啊，你等着，不怕你飞了。哎呀，怎么的？一骂人嘴一咧都疼啊，赶紧走吧。打马跑了。鲁智深在那边追喽啰兵打呢，一听这边有马叫唤，赶紧的拎着禅杖就回来了。别走，哪里走？他还想追呢，你跟我过来吧你。刘太公一把鲁智深的扯住了。鲁智深不敢迈腿了，怕再把这老头给拖死。哎，你拉我干嘛呀？我去打那山贼去。还打呀？还打呀？和尚哎，你可还哭啊了。哎，上什么口啊，你这老头，我帮你打山贼，你怎么还说我害苦你了？
1: 你当然
0: 不是，我说咱能先穿上衣服吗？啊，鲁智深一瞅，哎呦，怎么的，光屁股呢？休怪无礼，洒家穿了衣服再来说话。我们赶紧的跑进闺房，把这衣服穿了。刘太公啊就在身边啊，这顿埋怨呐，大和尚啊，你不是说会说姻缘吗？能说的他回心转意吗？你怎么动起手来了你啊？这就是洒家说姻缘的法门呐、啊、不揍他他能回心转意吗？啊，哎呦，你可算把我给坑了呀。你打他不要紧呐，他回山寨之后岂能善罢甘休啊，那一定会带大队人马前来屠村灭寨呀，我这桃花庄哦就完了啊。他哭了。哎呀，刘太公慌什么呀，我告诉你，洒家不是别人呐，俺乃延安府老虫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这因打死人命出家做了和尚，我是一身武艺呀、啊！别说这山里的几个草寇，就是一两千军马前来，洒家也不怕他。你是不怕？你一走，他们来了怎么办呢？哎，这事儿解决不完，洒家不走还不成吗？哦，你真不走？不走了。只要有酒，我就在这里常住，嘿，又有何妨啊？酒倒是有的是，就怕师父喝醉了，他们再来，那也打不动啊！哈哈哈哈哈！你这小老儿啊，有所不知，洒家喝一分酒就有一分的本事，喝十分酒就有十分的气力。喝得越多，我呀越厉害呀！
1: 那好那好，院里有的是好酒啊，喽啰还没等着喝呢。
0: 那太好了，给洒家拿碗来呀！鲁智深呐，在这里又喝起来了。这一顿喝呀，得喝得有一个多时辰吧。庄客跑进来了，不不不不不，不得了了，桃花山上的强盗全部出动，是杀奔咱们桃花庄来了啊。刘太公啊吓得直翻白眼，这下可坏了。哎，哈哈哈哈， 鲁智深晃晃荡荡站起身来，尔等休慌，拿洒家的禅杖来，
1: 快快拿来。
0: 过去一个庄客伸手那么一拿，砰，一屁股他坐地上了。哎呀，怎么那么沉呢？
1: 嘿，你呀就没劲儿，看我的。
0: 又过去一个庄客一拿，哎呀还真不轻。哈哈哈，鲁智深一看真是废物点心呐，还是洒家自己来吧。他走过去用脚尖这么一挑禅杖，哗楞楞挑起四尺多高啊，一伸手砰抓在手中，是丝毫不费力呀、啊！哎呦，众人一看呢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位了不起呀、啊，去洒家的祭爷刀来。哎，这个能拿动，那刀还拿不动吗？有人就把祭爷刀拿来了，鲁智深往腰间那么一跨，你们呐多多准备一些绳索，一会儿洒家打翻一个你们就捆一个，打翻两个你们就拿一双。

0: 借往官府请下赏钱，都归你们呐！
1: 哎，明白明白，赶紧准备绳子。
0: 说着，鲁智深拎着禅杖，大踏步就来到庄口。到这一看，哎呦，就见对面呢，灯球火把，亮若白昼啊！得有200多名喽啰兵，各拿刀枪棍棒，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呀。马上坐着一个车轴汉子，30来岁，手里握着一杆鸭嘴枪，看这意思呀，他是这一伙人的大头。这大头啊，山上咱不说了吗，桃花山一共俩寨主，刚才来取亲的那是二寨主，这二寨主被鲁智深一顿胖揍打回桃花山了。哎呦，当时哭着就奔了分赃聚义大厅啊。这大头领啊正坐在那里呢，正想派人下山打听打听这做女婿的二头领什么时候回来呀，突然间呢就听见，哎呀，大哥大哥呀，嘿哟，这怎么回事，赶紧起身迎到了分赃聚义大厅门口。这么一瞅啊，哎呦，二寨主好不可怜呐，头上戴的帽子也没了，身上穿的绿袍扯得粉碎，下马直接的趴那儿了。哥哥哥哥，救我一救我呀。大头领赶紧抢几步来到近前，兄弟你这是怎么了？
2: 哥哥，兄弟呀，中了别人的计策了。
0: 好家伙，那桃花庄上的刘太公感情啊读过孙子兵法，给兄弟我呀来了个偷梁换柱啊，来了个偷女换男啊，来了个偷媳妇儿换和尚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大头领没听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啊，
0: 那个老驴啊把他姑娘给藏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胖大和尚，藏在他女儿的床上，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那是我媳妇呢。我撩起帐子呀，往里那么一摸，没想到一时不提防，被那个和尚一把给揪住了，没头没脸的这顿胖揍啊！你看看，打得我这一身都是伤啊！要不是众喽啰过来相救，
2: 嘿嘿，哥哥，
0: 估计今天咱哥俩呀就见不着了呀。哥哥呀，你替我报仇啊。这大头领一听，嘿，原来如此啊，真是可气。贤弟啊，你先去房中赶紧的治治身上的伤，你放心，这口气为兄替你出，我现在就下山去把那秃贼给你抓来，开膛破肚，把心掏出来，咱们下酒喝。一定给我使劲打，来，给我备马抬枪。这大头领恼了，众喽啰赶紧的牵过来马，拿过来枪。大头领飞身上马，抄枪在手，带领桃花山上的小喽啰一起呐喊，是杀到桃花庄前呐。一瞅对面果然有个胖大和尚，那甭问了，打我兄弟的一定是他呀。在马上拿鸭嘴枪一指鲁智深，咚，秃驴，伤我兄弟实在可恶，还不快快过来送死。鲁智深一听啊，哗楞楞一晃掌中禅杖，噌纵身呢就跳到马前。嘿，山贼曹寇休得猖狂，今天呢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洒家的厉害呀。这位山大王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借着火把照耀仔细一看，鲁智深，嚯，就见面前这个大和尚啊，看年纪约在40岁上下，身高9尺开外，生的是前胸宽臂膀阔，肚大腰圆虎背熊腰，面皮黑，黑中

透亮，扫帚眉，七叉八叉，斜叉入鬓，一双大眼睛，大环眼，黑眼珠特别大，白眼珠特别小，黑眼珠把白眼珠都快挤没了，挤成一条线了。人们都说呀，这样的人胆子大呀，狮鼻阔口，大耳有轮，海下一步刚然，半尺多长，扎里扎沙，是迎风吹不倒啊。那哪是胡子呀，都快赶上铁丝了，身穿着灰布僧袍，白虎领，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脚下一对开口僧鞋，身上斜背着一副十八颗人面骷髅骨的铁念珠，每个念珠啊都有着拳头那么大，拿着鹿金穿的，左肋下悬着一把戒刀，绿纱鱼皮鞘，金刀口，金兽面，金石件，大红刀袍，三尺多长，是迎风飘摆呀，手里提着一条禅杖，光那杆儿就有鹅卵粗细，看着分量那得有个六七十斤啊，往着一站是晃荡荡，鹤泱泱，威风凛凛，是煞气飞扬啊。哎呀，把这位寨主看傻了，不由得上一眼下一眼来回打量鲁智深，这么一打量把鲁智深还打量毛了。哎，我说你老看什么玩意儿，来来来，你我大战几何。说着抡动禅杖就要打呀。哎，前面，哎呦，我怎么好悬没把鲁智深呢腰闪了，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就见那位大头领把枪啊搁在了铁过梁上，一抱拳，大和尚且慢动手，我听你的声音好耳熟啊，你能通个名姓吗？嗨，别跟洒家套近乎，洒家不是别人的，老虫精略相公帐下提辖鲁达的便是，如今出家做了和尚，我叫鲁智深呢。哎呦，大头领一听，赶紧的撇枪下马，噔噔噔奔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哥哥别来无恙，小弟这厢给哥哥磕头了，帮帮帮，还真就磕仨头。哎，疼，怎么的？鲁智深呢往后跳出数步，别跟我来这一套，这是贼一贯的手段，跟你套近乎，给你磕头，你觉得占便宜了，一晕乎，放松警惕，冷不丁的他给你一刀子，这叫做赚人呐。所以呢，鲁智深赶紧的跳出数步，哎呀，哥哥你别跑啊，是我李忠，您忘了哟。听这人一说这话，鲁智深探身躯仔细的这么一瞧，可不是吗，正是前些时跟九纹龙史进一起认识的那位打把式卖艺卖狗皮膏药的打虎将李忠啊。哎呦，兄弟，怎么会是你呀？哎呀，哥哥，我还想说呢，您怎么做了和尚了呢？嗨，一言难尽的。哎，快起来，干脆啊咱庄里头说话。哎，好好好，哥哥请。李忠赶紧的爬起来跟着鲁智深就走。哎，你这后边啊啊。李忠往后面瞅了瞅，一摆手，哎，误会了误会了，这是我哥哥，你们呢都在这里给我等着，我跟哥哥进庄叙话啊。这时候啊，刘太公和庄客们都赶来了，一听啊全咧嘴了啊，感情这和尚跟山贼是一路的呀。这也没辙了，只能往里请吧。就这样啊，一直把两个人引到了待客大厅啊。鲁智深也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到了正面，让刘太公挨着坐。刘太公哪敢呢，哎，太公啊别害怕，他是俺的兄弟，不会对你无礼的。那李忠啊你来坐。哎，是。李忠啊坐了第二位，刘太公坐了第三位，有人给上来香茶，那还得管水呀。这时候啊，鲁智深这才把自己三拳打死镇关西，逃到雁门县，上了文殊院，大闹五台山，要投奔大相国寺，路过桃花庄，管了这档子闲事的前后经过给这李忠讲述一遍，最后问李忠，

0: 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刚才被俺打的那汉子又是哪位呀？李忠说了，小弟呀、啊，自打那天跟哥哥史进在魏州酒楼前分手之后，第二天呢，就听得说哥哥打死了郑屠，我赶紧去找史进商议呀、啊。结果呢，他也没影了。这时就有差人开始缉捕哥哥了，我也怕被他们抓着审问，他不麻烦吗？所以呢，我也赶紧的离开了魏州。后来由打这山下经过的时候，忽然间由打山上杀下来一伙强人，为首的就是刚才被哥哥打的那位。这人呢，姓周名通，人称小霸王，要拦路劫我。那我能让他劫吗？我当场就伸了手了，结果呢，他被我给打服了，跪倒认我当大哥，把我带到桃花山。原来呀，他在那里安了个山寨，就把大寨主之位让给我了。我一琢磨，我这浪迹天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如在此落草，好歹也算有个家不是。于是呢，我就成为了桃花山的大寨主了。哦，原来如此啊，那既然你是大寨主，今天这事儿啊，我就找你。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

0: 气，会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

0: 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

改编并主演的宇宙峰、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

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

0: 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6: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是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需要帮助，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2例急诊所提示到的重点案例。生活当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呢，如果处理不当呢，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后果。接下来的这2例急诊就是这样哈。那平时看似不起眼的小疖子，如果不加以重视，轻易去抠破，实际上是存在很大的感染风险的，甚至是危及生命。上周呢，河北医大二院的急诊科呀，就接诊了一位58岁的男性患者，因为抠破了脚上的疖子，导致感染了破伤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娜大夫的讲述。
13: 就是这个病人吧，是我上个夜班来的一个58岁的一个男性。他当时呢，就是5个月之前吧，就是在这个右踝部出现了一个疖子，然后呢，自己可能就是处理的不太得当啊，就应用了一些偏方什么的，就大概经历了5个月的这么一个病程，这块创伤的就是这个伤口越来越大，后来病人就是近三天之前出现了一个张口困难，然后就到了咱们当地的一个医院，然后当时这个症状呀也是比较典型，就考虑了有一个破伤风的这个诊断，后来就是为进一步诊治嘛，来到了我们医院。 这个病呢还是刚才像主持人说的，之前呢我们见的病例呢就是一些创伤的或者是一些扎钉子呀这些诱因呢出现破伤风的比较多，但是这种自行长了一个疖子或者是这种小伤口，而且因为这个处理不得当出现破伤风的确实比较少见，可能还是对于他的这个不及时就医还有这个不正当的一些处理伤口可能感染了这个破伤风梭菌的一个感染，然后造成的这种破伤风的一些典型的症状。还好他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及时的，没有这种痉挛大发作的这种情况。当然如果说病人出现这种痉挛大发作呢，可能会这个如果说注意不到的话，可能一下就是会出现这种喉际痉挛窒息而死啊，就是这种病死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及时就医吧，有一个正确的得当的一个处理，然后预防破伤风的发生。对，
14: 您说他来的时候是张不开嘴去医院就诊的是吗？
13: 对对对，张口困难，就是这个张口度也就一指左右吧，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口腔张口度
14: 就是不能正常吃饭，我张嘴咬苹果呀或者什么稍微大一点的幅度就不行。
13: 是的，只能进食一些流食吧。他因为越来越明显才就医的。
14: 那大概就是从他抠破自己身上的这个长的这个疖子到他后来发病需要经过了多长时间呢？
13: 这个病人他这个潜伏期还是算比较长的，就是他提供的病史就大概是5个月，因为这个不是他的这个潜伏期有的是比较短可能有的几天或者甚至于就是很短的时间出现这种重症的破伤风，潜伏期比较短，但是这个病人可能潜伏期还是算长的，五个月的时间。
14: 就是说来的时候他自己抠破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康复了是吗？
13: 也没有康复，他那儿都已经有这种感染感染跟包括这种皮肤周围都有发干的这种情况，还
14: 是就是说从他抠破到现在5个月一直没好，然后现在呢出现张不开嘴，就赶紧说这是怎么回事到医院去了是吧？
13: 是的，是这个
14: 等于其实他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抠破这一小块疖子和自己的这个疾病联系到一起。
13: 对
14: 明白了。
13: 对这个病还是见的比较少嘛，因为老百姓嘛他这个意识可能不是那么强。
14: 那来了之后您是怎么想到有可能是破伤风的呢？
13: 这个破伤风呢在我们临床上诊断一般就是靠这种临床表现来诊断，不是说靠一个检查呀或者靠一个化验来诊断。前提呢一般是有这种外伤史或者是这种破口经久不愈或者是愈合了之后然后潜伏期过之后呢出现这种张口困难吞咽困难甚至于这种痉挛发作。我们当然这个破伤风呢我们要跟其他的疾病鉴别如果是其他的疾病脑血管病什么都不太支持还是依据这种临床的表现诊断这个病，然后呢就是及时再给他给予这个伤口的彻底清创，然后给予这种破伤风免疫球蛋白的这种多点注射。
14: 那我想这位朋友一定很奇怪他的这个菌是怎么感染的，他待的地方确实存在这个破伤风杆菌吗？
13: 对，这种破伤风杆菌呢它是一种厌氧菌它对这种伤口一般是比较深比较小的这种口子好发，但是呢有一些病人你像咱们老多老百姓用一些偏方就用一些咱们也不太知道什么成分的东西可能外涂之后也有发生这种破伤风感染的这种情况我们之前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例。
14: 是这样就是外涂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东西最后感染的。
13: 对，
14: 您说是一般会外涂什么？
13: 他涂的那个就是我们可能见的就是有一些那种黑纱之类的，这个具体的成分他也没有太清楚因为之前还有一些老百姓弄一些香油或者是一些小米我也不太清楚这种道理可能咱们老百姓可能土方去处理，然后最终出现这种情况。
14: 那这个破伤风杆菌它是在那个油里还是在空气里呢？
13: 它是在空气里边是有的，土壤里边这个都是有这种梭菌的情况就这种梭菌的这种存在的这个地方吧。如果说这个口子我们是外边这个口子这个口比较小但是里边比较深，它是容易 就是在这个地方繁殖。
14: 哦，明白了，就是我们空气啊还有很多地方它都是存在的，自然界中都是存在的，一旦它遇到合适的土壤它就会繁殖，但一繁殖不要紧，我们这个人体就受到一个侵害了，就变得严重。
13: 对对

0: 你就会感染。那我们可以打破伤风疫苗，这种疫苗现在在我们这个社区接种中心都有，大家可以去问一下，一般是接种两剂次。那小朋友呢，其实小时候打过白百破疫苗，这里面就有，但是过了10岁之后需要再加强一针，就能够几乎维持终生，所以也需要引起各位听众朋友的注意，预防永远是在第一位的。
1: 另外的一例急诊患者呢，是因为腹痛两天就诊的。那刚开始出现腹痛呢，因为疼痛不太剧烈，没太在意。可是两天了，症状不但不减轻，反而是逐渐加重。到医院之后，在医生追问病史以及详细的检查之后呢，才发现他的腹痛居然和两天前曾经吃过枣糕有关系。我们来回顾一下河北医大三院急诊科腹血大夫的介绍。
2: 我今天介绍这个病例是我们前段时间接诊的一个老年人，然后他主要是以这个腹痛来诊的，当然是一个下腹疼痛，而且这个腹痛时间可能大概是有个两三天了，间断的逐渐加重，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家里自己找点药就吃了，吃了以后觉得好点了就歇着，但是这个疼痛吧就是间间断断的发作，逐渐越来越剧烈，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家人这个多番劝阻，就来到了医院。来到医院，结果一查是考虑是一个这个肠穿孔。然后我们在追问病史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老人就是在这个疼痛之前吧，有进食过这种枣糕。然后看着他那个 CT 的影像，看着那个穿孔的那个地方，也有那个枣核的这种就是形态，然后后来急症就是请普外科联系了手术，手术过后了以后，这个老人逐渐的就转危为安了，大概是个这么个过程。
0: 那就是他吃枣糕的时候不小心把枣核咽下去了。
2: 是，而且可能这个枣核吧，他就是一开始也没有，就经历了，你看咱们肠道非常的长，对吧？他可能也经历了这个胃啊，然后小肠啊这些，直到走到了结肠，把他这块给扎破了。
0: 太可怕了。那当时这个枣核还卡在这个结肠上是吗？
2: 对，它那块是应该是扎了个小洞，可能一开始就是损伤的，刚开始为什么这个疼痛不太剧烈呢，就是这个损伤的一开始不是特别厉害，可能就随着这个逐渐的蠕动，然后肠液越漏越多，然后症状才逐渐凸显出来。
0: 那一般呢是枣核容易卡在咽喉部或者这个食管这个地方哈，我们比较常见。像
2: 对，一看主持人就比较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0: 对，卡在这个穿到肠子里，这真的是很少。那看起来肠穿孔其实比卡在食管里更危险，而且隐匿性更强，是吧？
2: 是的，
0: 这没有什么办法避免哈。
2: 这只能是就是老年人啊或者小朋友这些吃饭的时候，可能还是得对这些坚硬的物质就是还是稍微注意一下。你吃枣吧，北方人咱们都爱吃这样的一个食物，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食物。
0: 对，比如说咱们熬粥的时候如果放红枣的话，咱可以
2: 就尽量把那个核给剥出来，
0: 辛苦一点，
2: 对
0: 吧？提前我们把核去了。那如果吃枣糕的话，咱也辛苦一点，提前把这个核呢没有进嘴之前咱们就把它剥出来哈。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相对安全一些。吃的时候呢咱们嚼细一点，吞咽不要着急哈，这些都是一些细节，注意好了就能减少这种情况发生。还好呢救得比较及时，那它这个穿孔的地方还能很快恢复长好，是吧？
2: 这种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就是你看它这个如果就是来诊的不太及时的话，可能结肠破裂穿孔干性休克直接能导致这个老人是死亡的。
0: 那看来去的还是比较及时，所以啊这样的情况咱们要提前预防。另外万一发生肚子疼，咱们不要自己在家处理，要及早的到医院去做个相关检查，最起码医生问问既往的一些饮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病史，就能够做一个推断出来。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河北医大三院急诊科的腹血大夫给我们带来的急诊最前线，提醒大家注意饮食安全。
1: 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部精密的机器，那么膝关节呢就是复杂而且承重非常大的轴承，在日常运动当中它几乎承载着全身的重量。

0: 因此，膝关节也是最先磨损和衰老的部位。人到四十岁以后，膝关节就会逐渐出现老化。很多人呢，在它发作出现疼痛的时候，才会想起呵护自己的膝关节。那么，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胡文清在本周节目当中讲到，四十岁以后用这几招来保护您的膝关节。
1: 首先呢，我们作为康复科吧，我们是把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们不是说不要求他生活的比较舒适，而且不能够限制他的那个兴趣爱好。
0: 嗯，
1: 比方说，因为有些骨科大夫他们也是说这个不让病人上下楼梯啊，不让病人爬山呢，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适度的运动是能够增强这个肌肉力量和这个肌肉之间的协调性，还能够促进这个关节软骨的这个增厚和增强，而且关节周围的韧带也会增强，所以适当的运动是必要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你要是喜欢爬山你可以走，你可以爬山，你年轻的小朋友们如果说没有关节疼痛，你说我跑步行不行，我们可以跑步，慢跑都可以，只要不引起症状来，你这种业余爱好不要限制啊。如果说你过度的，就是说已经岁数很大了，我必须就是我就除了走以外我没有其他，体重很大，我要爬山走路，我每天都这样坚持，那已经一旦出现症状，就不是说这不是一般的症状，就会说有产生骨质增生，软骨已经蜕变，已经磨没了，就是这种症状出现了。所以说适度就好。比方说我们喜欢打太极拳，有时候对关节挤压很严重，关节挤压没有那么严重，只要是你蹲屈膝不超过四十度就可以啊，太极拳可以打。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我们国家那个八段锦，
0: 嗯，
1: 八段锦把全身各个关节都练习到了。
0: 对，
1: 你说有的人说我打乒乓球可以不可以，羽毛球可以不可以，只要不引起症状你就可以适度的运动，没问题。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说这是运动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在穿鞋方面一定要是厚薄合适。为什么名牌鞋它卖的贵，它这个鞋底儿也不厚也不薄，还有一定的弹性还不大。你说软底鞋行不行？不行。硬底鞋行不行？特别硬也不行。就是软硬合适，薄厚合适，能够让这个脚在抓行走的时候能有抓地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没有对地面，这个地面对这个脚的这种作用力，就是脚对地面的这种感觉还要有，能够就是说这个提高神经对这个运动的控制能力。所以穿鞋方面呢，也很讲究的。
0: 对，这非常讲究。
1: 对，
0: 这个高跟鞋您偶尔拎着它有事儿穿。
1: 对，
0: 平常的日子咱还是以保护膝关节为主的这个鞋选好了。
1: 对，它要有减震功能的这种鞋比较好。还有呢、我们就是行走啊，好多体育场有这种步道，就是有弹性的这种橡胶，这种比较好。
0: 选好地方也很重要。
1: 对，
0: 嗯，
1: 这当然控制体重是永久的话题啊。
0: 啊，对。
1: 如果说这个，我还要多说几句，就是说我们适度的运动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退行性关节病，第一个呢表现指膝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我们影像上看呢就是增生和软骨的蜕变，还有软骨下的囊性变这些表现。
0: 对，
1: 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去做手术啊、换关节啊，只要是达不到那种程度，就可以到康复科来做一些治疗。我们做手法治疗、运动训练啊，运动这肌肉力量训练、关节松动术，然后还有相应的肌肉力量训练啊，我们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当然如果疼得特别厉害，我们物理因子治疗，我们有很多的物理因子，干扰电啊、微波啊、激光啊，这样的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疼痛止住以后呢，我们做关节松动肌肉力量训练，加上也会效果非常好的。就是即使是已经到了关节科说要做手术，我因为他有很多病不适合做手术的时候，我们这些康复科的一些物理治疗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其实刚才您介绍的这些方法呀，都是对于胡老师来说是如数家珍，但是对听众朋友来说很不熟悉。我们希望呢，以后的节目中啊，有机会带着听众朋友亲自到您那儿去看一看，比较直观的就能够接受到关于康复科究竟有什么方法，对于一些想着用保守方法来治疗膝关节疾病、退行性病变的一些朋友，能延缓他们的这个膝关节的衰退的速度，甚至呢，我不换关节。

0: 我也能好好走路。其实这些方法呢，我们只要坚持。现在呢，在康复科有很多的选项，只是啊，很多朋友可能认识不到哈。一说到这个膝关节疼的不行了，就先忍着，忍的实在不忍不了了，要坐轮椅了，那就没办法，那我只能去手术了。其实您还有第二条道，一开始疼痛的时候，咱们就赶紧到康复科，选择合适的方法，就能够纠正咱们出现的一些问题，找到这个原因了，咱们这个恶化的进程就会减缓甚至停止，那我们的膝关节就能够延缓它的使用期，延缓它的使用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在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胡文清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保护膝关节软骨和增加关节液成分的药品，40岁以上的朋友呢，不妨都吃上。
2: 就是说，这个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它这个这种药呢，它进入了人体以后，它分解的那些成分呢，可以组成，就是关节液里头的一些成分和这个，软骨的一些成分，所以说它是很有效果的。如果说他已经40岁、45岁以后，可以吃点这个都有一些说明，就是这个怎么吃，我说了大家也不一定能记住。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确实是有很好的效果。
0: 对，这在国内外都是有临床数据证明的。
2: 对对对，
0: 而且已经使用很多年了。
2: 对，
0: 其实咱们国人呢，就是在这方面用的还不是很普遍。那它算保健品呢，还算药品呢？
2: 这个算药品
0: 哦，
2: 医院里头都有卖的。
0: 那费用呢也不算很高，
2: 费用也不算很高。
0: 都已经国产化了。
2: 对，咱们国产的效果挺好的，
0: 明确是保护膝关节软骨的，是吧？
2: 对，保护膝关节软骨和增加这个关节液里边的一些成分，所以效果还挺好的。
0: 关节液的成分，
2: 对，
0: 具体什么成分，这个药分解之后就会变成我们需要的成分。
2: 对对，就是它分解以后可以变成需要的这些成分。
0: 说白了就是增加这个关节的润滑，给咱们的这个关节告告油啊。咱们自己如果产生的少了或者是没有了，那我们人为的给它增加一些，保护住这种润滑的这种度，就能保护关节面，让我们的膝关节延长使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或者专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节目之余呢，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继续。在一项随机调查当中啊，多位老师认为嗓子问题是最让他们所担心的健康话题。老师讲课用嗓时间过长，频率过高，用嗓时发音强度过大，再加上粉笔屑的刺激以及发音方法不科学等啊，都会使喉部在强气流的冲击下产生充血肿胀，容易发生慢性咽喉炎。那么长时间下来呢，甚至会出现一些声带小结呀、声带息肉等等，这些呢都会使咽喉组织疲劳受损，使得老师们经常会感到喉咙痛、声音嘶哑。各位老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嗓子呢？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小兰在做客节目时讲到，如果出现了上课时经常声音嘶哑，是声带小结还是声带息肉，建议您去做个电子喉镜检查一下。
3: 我要是一上课这么讲上一周，我这嗓子立马就不行了。嗯，好多老师就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哎，你看我睡一觉早上起来，哎，感觉还好，讲上一天课，晚上一回家，觉得脖子都是疼的，嗓子也皱，就一点也发不出声音来了。这个声音从早到晚的声音都会有不一样，哎，早起声音还好好的，回到家里晚上就哑了。好多老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这时候啊，在门诊上还是建议大家查一个电子喉镜，声带息肉啊，声带小结，这个基本上就属于老师的职业病了。
2: 嗯，
3: 我们查出来这个就问你做什么工作呀？好多人就说啊，我是老师。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老师有这种情况，有这种困扰。啊，我们查电子喉镜也是除外一些病理性的变化，比如说他嗓子哑，持续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有抽烟的这个情况，我们还要警惕有肿瘤的发生，就是双侧声带小结啊、声带息肉啊，这些情况都是跟用嗓不当或者用嗓过度是有关系的。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老师还是建议尽早手术治疗。电子喉镜一查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说没有息肉也没有小结，只是一个声带疲劳的一个现象，这种情况呢，我也建议到门诊看一下啊，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老师在这个发音习惯上，或者说是这个用声的那个又是有用声过度的这个情况呀，或者有发音习惯不当的这种情况呀，也可以及时纠正，来让老师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音色。
2: 其实您讲到这个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哈，您看我们有位朋友，有位听友，他就给我们留言说了，就想问问这个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这个是一回事儿吗？
3: 这个是不是一回事儿的？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都是一个声带非常常见的一个变化。作为声带小结来讲，我们可能理解啊，什么就小结了，什么就息肉了？声带息肉其实是发生于声带黏膜下层的一个变化，但是声带小结就是一个声带黏膜表面的一个小结节。大家可以通俗的理解， 这个声带小结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干活多了，这个手上会磨起来一个老茧。
4: 嗯。
3: 啊，我们这个声带小结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手上的老茧。
4: 嗯。
3: 也就是说，我们声带用声特别多。
4: 嗯。
3: 对于声带来说，可能润滑度啊、粘液分泌的不多，它就跟干燥摩擦，这个声带反复的摩擦起了老茧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声带，这就会形成声带小结。
4: 嗯。
3: 这个声带小结往往是双侧对称的，发生于声带前中三分之一交界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声带的一个发声部位。也就是说，它接触最严重，也就是说双侧声带撞击最重的那个点上，会发生一个对称性的一个小结节。
4: 嗯。
3: 哎，我们一看，哎呦，你有声带小结了，这个要注意。其实声带小结，如果是时间不是特别长，或者是很小的话，可以通过用药啊。或者说我们用点雾化吸入的治疗啊，或者是我们纠正这个患者的这个发声习惯呀、啊、建议患者休声一段时间，通过治疗声带小结是可以痊愈的、
4: 哦、
3: 是能好的，
4: 一般是不用手术的。
3: 哎，一般情况下都能通过治疗能够有好转、
4: 嗯、
3: 还有就是说让这个患者尽量休声，我说你别说话了啊、
4: 哦嗯、
3: 尽量减少说话、
4: 嗯、
3: 尽量减少高声的说话、嗯、哎，一般情况下通过保守的治疗是可以让他好转的，但是声带息肉一般情况下他不容易自己能下去、
4: 嗯、
3: 啊，声带息肉一旦形成的话很难下去，这个还要看声带息肉的这个大小、
4: 哦、他就可能咱们单纯从这个名字来看的话，它比这个小结要大。
3: 哎，对，一个是要大，一个是发生的位置比较深了、
4: 哦、
3: 而且还有就是声带息肉它往往是单侧发病，双侧的也不是、
4: 嗯、
3: 也有，但不是太多啊。声带息肉是、
4: 嗯、
3: 是发生于黏膜下层的一个病变。
4: 它跟这个小结有一定的关系吗？会不会说先是小结后是息肉？
3: 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嗯、个声带息肉他有的情况会有一个，这个病人会有一个病史。你比如说、
4: 嗯、
3: 我那天我那个感冒了，使劲咳嗽了一阵子，然后出来个声带息肉，对，他会有一些诱因或者病史、
4: 嗯、
3: 或者说我去卡拉 OK 我喊了那么一嗓子，或者一着急一生气使劲一哭喊，然后从那儿之后嗓子哑了，哎，时间长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息肉，会有这种情况。
4: 嗯
3: 嗯，像这种情况，声带息肉这种情况，还是建议通过检查、手术治疗，或者说我们一开始如果息肉不是很大的话，可以先保守一段时间。
4: 哦、
3: 如果保守治疗不行，那就得手术治疗了。
4: 还是得看他这个大小哈。
3: 哎，对，还是得看他这个大小，还要看这个病人的具体情况。
4: 嗯
3: 嗯，
4: 您说具体来检查出来声带小结和息肉，都是通过这个电子喉镜这个检查吗？
3: 哎，对，我们一定要查电子喉镜。
4: 哦、
3: 这个电子喉镜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啊、
4: 嗯，
3: 是不是胃镜？
4: 是不是很痛苦？
3: 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们现在门诊上采用的这个喉镜都是特别细的。
4: 它为什么叫电子喉镜？以前咱们都觉得叫喉镜，为什么加两个电子这个字？
3: 我们这个

0: 喉镜有很多种，一开最早先我们用间接喉镜，也就是说不是下镜子，就有一个小镜子在嗓子里边照一下晃一下，那样也是可以看见声带的，那个叫间接喉镜，就是通过这个张开嘴啊，这个直接医生直接看的。还有一种叫纤维喉镜，但是现在已经更新为电子喉镜，它是技术不同，这个电子喉镜可以记录你这个声带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记录你一个动态的声带，比如说在电子喉镜下可以让病人喊一一发声，哎，看看这个声带的活动，看看黏膜波，看看这个声带的一个震动，还有声带的这个黏膜下的一个变化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现在我们这里电子喉镜可以打一个 NBI 的一个蓝光，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个肿瘤的一个变化，这个都是电子喉镜能够具备的这个条件。其实这个不用太紧张，电子喉镜，现在在门诊做电子喉镜根本不用进食水，就吃饭了也可以做的。它是很细的一个，很细的一个管子，它有软管镜和硬管镜。
1: 插进去之后还能说话，你说？
0: 哎，能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硬管镜是从嘴里下一个镜子，软管镜从鼻腔，麻醉之后躺着下一个镜子，可以观察我们的声带，看得非常仔细，而且也不会太痛苦。一般孩子、小孩只要4-5岁能配合，都可以完成电子喉镜的检查。
1: 在节目当中，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小兰也讲到了一些不太正确的会伤害到嗓子的说话方式，老师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尽量规避了。
0: 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师啊，或者是职业用嗓的这些，比如说主持人啊，或者是这些职业用嗓的这些人员，他可能对这些声带方面的知识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是靠嗓子吃饭的这些人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首先这下一下这几条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就是长时间不停的用声，停顿的比较少，他喜欢讲超长的句子，这个吧，在老师上他有一个可能说话的一个习惯，就是老师讲课一旦投入，他就会非常认真，不停不停地讲，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讲话要抑扬顿挫，所以说我们讲话的时候也要把标点符号讲出来，该停顿的时候就要停顿，如果发声的时候声带不停的震动和摩擦，它时间长了就会对声带造成一定的损伤，甚至可能会导致声带小结呀，或者声带息肉这些，所以说咱们要说句话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停顿或者间隔一段时间，比如说讲一段的建议老师大家可以稍微等，或者说老师可以喝口水润润嗓子，或者做一下吞咽的动作，让老师这个嗓子呢它有一个停顿，有一个休息。
1: 从这个速度上咱不要就是咂像机关枪一样停不下来，
0: 对，
1: 另外您说从语调上可能也会有高有低的，有些变化。
0: 第二个就是说语速过快，我们说的太快了，不停地讲，对，这个呀也是一个对声带的一个磨损，它语速太快的话，你就是这一口气不停地讲的话，它有可能获得不了太多的一个呼吸的一个支持，
1: 是
0: 我们发声我们得喘气儿啊，或者是唱歌的话我们得有换气的这个时间，如果你语速太快的话，可能这一口气儿发出来就不停地讲，没有呼吸支持的话，就会增加我们就是这个声带周围发声肌肉这个紧张感，这样的话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声带的损伤，所以说建议各位老师呢说话的时候要放缓，要慢一点，可以略作停顿，用嗓子这个环境噪声比较大，比如说教室非常大，大的阶梯教室，或者说孩子们不听话，有嘈杂的噪声，这种情况下建议老师让环境安静下来你再讲课，或者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麦克让这个声音放大，在这种大的阶梯教室，扩音器教室很大，可能老师的这个声音就不够用，如果使劲喊的话也是一个对声带带来这个额外的这个负担，不太恰当的音调来讲话，这个呢建议老师找到适合自己的声调，可能有些年轻老师讲课的时候略显紧张，他这个音调就拿捏的音调，人在紧张的时候都会不是太放松的这个状态，如果我们的声带被意外的拉紧或者颈部的这个肌肉太紧张的话，对声带对声音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损伤，或者说是经常大声的说话，像这种情况也会损伤各位老师的声带，还有一种情况大家要注意，就是反复的清嗓。

0: 还有就是咳嗽，比如说好多人习惯在说话的之前就来一下，其实这种清嗓啊，这种来一下可能觉得很简单，但是如果有反复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清嗓的动作会加大这个声带的撞击力度，其实是非常损伤声带的。
1: 看到好像有一些比方说经常抽烟的朋友，或者有慢性咽炎的哈，可能有这个
0: 清嗓，他可能会有咳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吸烟肯定吐痰，像这种情况还是尽量避免。这个烟酒刺激肯定是不对声带是不好的。还有一个是呼吸，这个说话不协调，比如说那个气量不足，呼吸太浅，或者说会导致声音的不足。这样的话，如果声音我们发声，就是说发不出来的话，就会更加加大这个声带的这个压力，使大劲发声。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呼吸和这个声音发声应该协调起来。这个老师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师范学校是不是也教这个发声的训练，一般那个主持人啊或者是学声乐的他都要知道练习发声，那首先要练习气息啊，大家都知道有气才有声，是吧？老师可能原来也都讲过，气是声之源，也就是说你想要你的声音更好，或者是想要你的那个声音更有穿透力，能够更大，那么我们首先气息要足啊，没有气息的支持声音根本上不去的。可能老师可能要注意一点，如果我们的声音总是很紧张发不出来，是不是需要练习一下气息，或者说把这个呼吸呀和这个讲话呀和这个发声啊把它协调起来，这样的话就比较省声带。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话的时候啊，我们口腔张得太小，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习惯，可能大家不太注意啊，我们就用嘴说话，但是我们这个嘴不张，这个舌头在里边说话。其实我们大家知道，要想发很好的这个声音，它要有共鸣腔的。如果我们的嘴老是不打开，老是闭着嘟囔囔的说，这样的话声音就会很小啊。我们的口腔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共鸣腔，是一个扩音器，我们发出来很好的声音得有一个口腔一个协调的一个作用。也要把口腔要打开，让每一个字都能字正腔圆，都能更清晰，那样的话它发出的声音啊也会更洪亮。
1: 这个就不是说会伤害嗓子这个角度了，就是说声音音色的好听了哈。
0: 对，一个是音色好听，一个是声音也会更大一些，因为它有这个共鸣腔的这个作用。
2: 悠长假期结束，家长们在庆祝神兽终于归笼之后，最常见的问候就是你家孩子的度数长了多少呢？很多家长对于孩子近不近视，大多数的关注点呢都在孩子眼睛近视的度数上。在上周的节目当中，石家庄市人民医院验光科主任周世杰就提示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除了关注孩子眼睛的度数，眼睛的眼轴长短才是防控近视是否有效的标准。
3: 其实呢，我们像这样的家长呢也见到不少，就是说父母都没有近视，然后孩子的他近视度数比较高，发现呀，就是这样的孩子呢都是父母呢都是有一点小度数，比方说一二百度二三百度，但是呢孩子呢度数非常大，因为小度数啊他也不这个遗传。为什么孩子这么高度数呢？这个父母啊都戴眼镜呢，他的习惯呢影响了孩子。比方说从小的时候我们一生下来以后，这个孩子呢就可能是大人睡觉晚，另外呢他们也喜欢看电子产品，他晚上不关灯那个睡觉特别晚，还有一个呢他们觉得出去了以后呢就会就是不太安全，就尽量的不出去，不着自然光还有一个稍微大一点之后呢就过度的去让孩子呢学习一些很多开发智力的东西，这里边东西呢就会大大的把咱们原始储备这个消耗完了。其实这个近视度数啊大部分都是六岁之前形成的，这个六岁之前呀是一辈子里边非常重要的时期，等到你长大了以后再去干预的话其实已经晚了。往往近视的话并不是那个咱们长大了以后学生的这个时期这个引起的，相当一部分孩子都是六岁之前形成的。所以说呢咱们家长啊就是说不要认为咱家孩子视力很好，
1: 很多六岁以前的孩子可能还没怎么查过眼睛的，我就觉得一般是上了小学之后用眼多了才发现看黑板看不清，这时候才重视。像咱们说这个八岁，您说这六岁以前主要是因为一些用眼习惯所导致的这个埋下的祸根吗？
3: 对对对，就是我们六岁之前，其实三岁。

0: 的孩子就能够配合咱们的检查眼睛了。我们三岁的时候就应该建立一套眼健康档案，这个档案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够通过一年两次到四次的检查，就能知道这个孩子呢往近视方向发展的速度。如果速度非常快，我们就进行干预了，就说明生活中的习惯是不对的。我们就要提醒啊，是为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干预。如果是正常长，那就挺好的，那就长大了以后很可能不得近视眼，不能够查视力啊。我们最要建立一个眼健康档案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主要查哪些？
1: 这个对，仅仅是不仅仅是一个查度数，这个眼健康档案是吧？
0: 对，就是很多孩子呢，家长都认为啊，去了以后查查视力不配合，就是说视力低就着急。其实没事儿，我们真正的搞近视防控的大夫呢，他不说视力我也没事儿，因为我们查的眼睛没有病。再查一下他的曲率，就是他的曲率正常不正常，度数正常不正常，然后呢再查一个眼轴正常不正常，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孩子有没有问题。比方说他的远视度数还比较高，我们四岁左右三岁左右他的远视储备一查还有200多度，那就大可放心，这个孩子呢80%以上的孩子属于正常的孩子。如果我们就是你5、6岁你去查去了，但是他的度数一查是视力是1.0，但是远视度数呢一查可能就剩50度了，那就麻烦了，这个孩子很可能8、9岁就近视了。所以说呢，光查视力是不行，最重要的是查眼轴，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其实真正的话呢，真正长大了以后，我们从小到大的这样一个生长的过程呢，最主要的是来控制眼轴的。基本上如果眼睛没有疾病的话呢，尽量不拿视力说话。很多全国还是咱们自己哪省会啊，它都是有一些机构都是能够说提升视力，通过训练啊治疗啊提升视力。其实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提升视力呢不能够减缓近视眼的发展，我们真正的是控制眼轴的发展，就是长大了以后这个眼轴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眼轴啊过长啊，那么就是它有可能会出现眼底的病变。什么叫眼轴呢？还给大家解释一下，眼轴就是眼睛前面就是角膜到后边的距离啊，到我们荒斑区的这样一个距离。这个距离越长超过正常范围之内，它老了就会出现眼底的病变，就是会出现裂孔啊、脱落呀、变性啊，它跟眼轴有直接的关系。度数再大，那么眼轴很短，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也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控制什么呀？不是控制度数，也不是提升视力，而是眼轴不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个名词，眼轴不长，这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衡量，就是我们近视防控这个标准好不好的唯一的标准，那就是眼轴不长啊，或者是正常的长，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家长更加关注的东西。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明天周日的特别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三农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

0: 0101-84109427，0101-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1-84109427，0101-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1-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1-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1-84109427，
2: 0101-84109427，
3: 0101-84109427，评书机。
4: 开书。
5: 这位老帮主，黑虎帮神鬼寨吕鸿飞，收下了黑子强，把黑子强收下，当时就没有别的想法。为什么？考验了九年呢，这孩子十八了，前三年后三年，中间来个三年，这不九年吗？三年是拎水，三年扫地，三年做饭。可是这九年，黑子强是越王勾践叫卧薪尝胆，这小子绝对是个成大才的人物，城府很深呐。九年就没表露出来一丝一毫恨老帮主吕鸿飞，始终是毕恭毕敬，卑躬折节，礼贤下士，见谁说话都是先笑后说话。你看，
4: 谢谢，对对对，谢谢
5: 啊。这个谁对他能有疑心呢？接着开始教吕鸿飞，还真当真事儿了，把自己的功夫交给他，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十年。哇，这十年这小子黑子强把功夫就学成了。可是这十年当中，吕鸿飞却没教给他那手绝活叫禅系力。因为吕鸿飞在江湖道中成名的武功就是禅系力，号称金蚕圣手，没教给他。不但没教给他，别的师兄弟也没学到。他一共啊有三个徒弟，黑子强呢是中间这个，在这个期间又收一女孩，这女孩就是前者死去调戏宋玉，说宋玉是他老公那位凡间仙女闹广寒云翠兰。还有一位就是那个骷髅僧，骷髅僧实际上是个假和尚，长得像骷髅，剃个秃子装和尚。那么这些人在一起，这俩师兄弟也非常尊重黑子强，会来事儿，懂事儿，妹妹是妹妹，哥哥是哥哥，照顾得无微不至。整个这黑虎帮神鬼寨这个教门当中，没有不尊重黑子强的。那么这事情又过去十几年，黑子强也长得成年了，中年人而立之年了，三生而立，四生而不惑，五生而知天命，到三十多四十了，小四十的人了。这一天呢，老帮主吕鸿飞就有退役的意思，想提前退休，把这仨徒弟就叫来了。叫来了，老帮主啊早就想了，最有能力的是谁呢？是黑子强。不过这小子狡诈，为人不诚实，尽管处了这么多年，老帮主还耿耿于怀。

0: 怀的就是他小的时候九岁杀他二叔全家，把妹妹卖到妓院，卖到妓院长大了还得下海，所以老帮主对他有点想法。吕鸿飞老在想，这小子将期对我会不好，那么得考验考验呢。这天找来了这哥仨，大家坐下喝点酒，在酒席宴上，吕鸿飞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你们三个都在，我老了，江湖啊太险恶，我想提前退休，也是这些年来走黑道走的太多，夜道走多了，就是有点害怕，所以呢，我把你们三个人找来，就想跟你们三个人商量一下，看看谁接我的班儿。这个帮创建起来不容易，尽管我们是下五门，是坏人，可是我逐步的也在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你看我们这些年来采花盗柳的就少了，我们就是劫一些东西，偷一些东西，慢慢慢慢就捋顺过来了。那么谁要接替我这个帮主之位，应该把我们的武学和门派发扬光大，而你们三个都是我的徒弟，我认为三个人都有条件接我的班，继承我的事业，可不过不可能你们仨共同当这个帮主门长吧，就得优中选优，优胜劣汰。因此上今天呢，再跟你们哥仨商量，看看这事情怎么办。云翠兰先说话：“师傅，这还用商量吗？二师哥黑子强啊，他有能力，有魄力，他又有组织能力，在这个帮中没人不听他的话，对他呀都有几分敬仰之情。我二师哥人品也不错，平日里啊对弟兄们也都挺爱戴的，因此上我看呢，二师哥行。这个骷髅佛也这么说，这小子没正事儿，没有那种强阳斗胜的心理。
1: 哎呦，师傅，我看呢，我小妹说的对，二弟行。哎呀，二弟这个能量绝对是有，凭他为人也能做这个门长帮主，你就选他吧。
0: 老头心想，我真就不想选他，我就怕他把这黑虎帮给我带的越带越坏。我年轻的时候一时时足成了千古之恨，再回头竟能百年身，我可说是作恶多端，孽债累累。我逐步的想学好，我才想把这个帮派教一个好人，慢慢引向正途，走向正道，那可以说是光棍回头，来个这个。可是现在你们非得推崇他，我这心里不太高兴。
1: 老头就装喝多了：“孩子们，你们仨跟我学这舞啊，都是不错，要说学最好的，那得是你二弟宁二哥。哈哈哈哈，自强学的不错，哎，这名没白起，自立自强。黑自强这名起的也好啊，这武功学的也好，美中不足，有一个武术你没学到，那就是我的禅系立时功。孩子们，老师我在江湖绿林道中成名怎么成的，不就靠我的禅系力吗？你们看，啪，一伸手，旁边是个制纸篓子，撕废纸的，啪吸在手上，咵一个推出去，这功夫行吗？谁会？可以说当今武林会我这样功夫的人不多，我以这个功夫成名啊，金蚕圣手，哈哈哈哈，谁接替我门长，我把这功夫交给谁，那就能压住这个教。学会了这功夫，内丹功的内力增强，今后在江湖绿林道没人敢碰，没人敢动。哎，我就把这个拳谱啊就搁到我那卧房旁边，有个博古架，博古架拉开之后里头是密室，就在这密室里。哎，这么多年呢，我真的没告诉，现在我要退休了，告诉你们吧，就这个拳谱，说心里话。

0: 当时呢，那哥俩听了就当白听，没事儿。你愿意搁哪儿搁哪儿，我们也不学。你教给我们，我们学；你不教我们，我学他干什么？两个人没吱声。黑自强可有了想法。哎呀，老东西啊，还有这么好的绝活呢，这么好的功夫不告诉我，我在你这黑虎帮神鬼寨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含辛茹苦啊。我压制了这么多年，我内心的情绪始终是不好啊。我真的是想有出头之日。你现在要学好，来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好容易我熬到了今天，能接替你班了，我能让吗？再说了，我能等得起你吗？你死之前把这书给我，你死再有20年你也死不了，我这20年我也成不了名了。行了，我呀，我去偷吧。想到此，晚上知道老师喝多了，收拾紧身利索，应带的东西都带好，穿上短衣襟，小打扮。夜行衣，接着自己房出，一道鹤影啊，就奔老帮主这房来。那么老帮主呢，就明清知道黑自强是什么人，就是最后考验的一次。如果说黑自强不急功近利，今天晚上不来啊，明天老帮主就能宣布新帮主是黑自强，当众帮众的面前把这本书交给他，就能这样。可是会没想到的是，这小子急功近利，太着急了。晚上可就来到了老帮主的房中，到了老帮主房中，他是蹑足千踪，高抬脚，轻卧步进来，一看帮主睡得正熟，鼾声如雷。喝了，不但是喝了，还是喝多了，那是跟黑自强一盹喝的，他能不知道吗？知道师傅是在喝多，这才过来，来到这博古架这儿，啪，博古架拉开，暗示真闪在面前，确实有这么个暗示，拿过蜡来点着了，推着这蜡，他可就走进了这暗示。可是翻来翻去就没翻到这本书，柴西利的功夫的绝谱没有。哎，正在着急，后边站个人，哼，我料到你会来。
1: 哎呦，师傅，
0: 胆大的狂徒，你就是早来一天，哭东黑之墙就跪下了。
1: 师傅，我错了。
0: 你错了，你要晚来一天我就错了。你现在是早来一天，你错了，我这个全谱绝不能传你了。黑子侠，你如果说今天晚上要不来，我心中早就有想法，早就有打算，明天当着教众的面前宣布你是新门长、新帮主，并且我把这个全谱交给你。今天我看见你，我气不打一处来。想当初在收你为徒之时，我就有想法，我就再三再四的不想收，我就知道你这人心胸狭窄，你这人城府太深，我不敢收你。没想到今天真应验了。行啊，你小子前后在这20-30年你都没动过手，今天是实在忍不住你动手了。
1: 师傅啊，我错了。师傅啊，我真是不是人的。师傅，我这是酒后无德。师傅，我喝多了，我来偷这拳谱啊。师傅念起你徒儿，我是学习心太强啊，我老想多学点东西，多学点武术。师傅，我再来对不起你。师傅啊，师傅原谅我吧。
0: 哭个悲悲惨惨，真哭，眼泪哗哗往下流啊。老帮主看到这儿也是皱皱眉，反正我对你也考验完了，就打死你有什么用，也不打你，我就放纵你，你愿意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帮主之位肯定没你的了，全谱肯定不能传给你了。像你这货我敢传吗？好了，黑自强，今天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师傅，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说，我可真不起呀。

0: 师傅，我在师兄弟们面前，在教众面前，我是有一点点地位的人。你要跟他们一说，今后我还怎么做人呢？我不成贼了吗？我是贼，我们本身就是贼，也无可厚非。但是我现在窝里反呢，连自己都偷，我做的不对。师傅，我知道错了，今后我一定要改，我好好改，重新做人。你放心吧，师傅，我对你也是，从此后我什么都不提，我好好。孝顺你，什么帮不帮主，门不门长，什么全不全服，师傅你放心，我发毒誓，我黑子强，如果说再有别的想法，让我不得善终，天打雷劈还不行吗，师傅？行啊，你起来吧，这个事情告一段落，我不会跟别人说的。你磕碜了，我好看不了。你是我的徒弟，我就暂且放过你一马。
1: 谢谢师傅。
0: 这小子千恩万谢，就感谢了老师。这个事情呢，老师还就真就没跟别人说，但是心情很不太好。这些日子老师的心情就不好。那么过来呀，这么一个多月，心情也就转变过来了。这个事情啊，时间是最好的东西，它能冲淡一切。对黑子强的想法也就不那么坏了。黑子强会来事儿。师傅一看茶杯，夸茶水递过来，刚想吐痰，痰盂拿过来，都这个。早晨起来又给师傅打洗脸水、净面水，晚上给师傅打洗脚水。他不是今天这样，以前他也这样，始终是对师傅这么孝顺，每天都单给师傅亲自下厨炒菜，让师傅吃，所以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谁接任门长啊？他什么时候退休啊？这事儿就不提了。教众里边谁敢提这事儿？他们自己家这些师兄弟没人提，他不提，这事情就算过去了。半年，半年肯定啊！这吕鸿飞把以前的事儿忘个溜净，什么事儿都忘了。这天呢，黑子强来找师傅，师傅，那个咱俩钓鱼去。老头就有这么个嗜好，好钓鱼。好，去吧。上哪儿？这个蝙蝠洞旁边啊，我喂了好几天的窝子了，那儿鱼多。咱爷俩上那儿，哎，好好。吕鸿飞就跟他到了蝙蝠洞旁边，把鱼竿给支上，俩人钓上鱼，聊上天。老头有点口渴，师傅您渴了吧？我给您带酒菜，您小酌一点。好好好，拿出来我喝点。拿出来这酒啊，吕鸿飞就喝上了，吃上了，看这渔具，看这鱼竿啊，鱼咬着钩在这玩着挺好受啊，挺舒服。喝了四杯，坏了，吕鸿飞就感觉到浑身发麻，就看黑子强乐了。师傅，师傅，动不了了吧？
2: 师傅哎，这回还有什么说的？
0: 此地可不是我们讲话的地方，因为教众特别的多。行嘞，师傅，我早已就给你踩好了盘子，看好了道，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啊，我心就细，办什么事儿，哎，我都是有条不紊。师傅，走吧你了。啪，夹起师傅，哎呀，绑啊，有信儿，就来到蝙蝠洞洞口。蝙蝠洞洞口不大，这里头都是蝙蝠，究竟底下多深，谁也不知道，只有黑子强一人知道。他怎么看三次了？有两根绳子绑到师傅身上一根，自己绑一根，顺着绳子下来，来到下来看了看，把师傅放这儿，早已在墙上钉好了四根铁链带锁的，把师傅挪过来，啪啪啪就给锁上了，铆钉就给铆上了，仗着吕鸿飞现在啊动不了，那能动还能让他锁吗？他现在身有麻药。吕鸿飞心想：完了，这下完了。回过头来，这小子看看上去，师傅，回头我要把这绳子一剁，我永远再不来了，你俩可就在这里了，那就是个死路，知道吗？你先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再说。你醒过来，我跟你聊聊。爷俩一回，你把我教成了，谁不知道捕鸽护雏，乌鸦反哺，此为人也。羊羔跪乳， 马不欺母，此为义也。这我懂，仁义礼智信吗？所以我对你应该尊重，你是我师父，我的好师父，是不？还说什么？
2: 一会儿老头缓过来，呀，
0: 干嘛？缠犀利啊！把他吸过来打死得了，我不活你也别活。哎呀，这小拽住绳子，拽住了绳子，使了个千斤大拽法，俩人较上劲儿了。吕凤凰一看，完不行，功夫啊现在叫不开，因为后头有这个铁链子绑着脚，绑着手。吕鸿飞泄了气功，你想干什么？说话还是不太得劲儿。我想干什么？是一个事儿，现在你赶快告诉我，你刚才练这手绝活缠犀利，这手绝活的全谱在哪儿？现在你赶快说出来这个全谱在哪儿。哎，那就算完了，我保证把你放了。如果你不说，那就对不起师父，我就不放你。这地界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不知道。哎，就咱爷俩知道，你就老死在这蝙蝠洞，说不说？
2: 小子，我绝不能说。
0: 吕鸿飞明白，我不说能多活两天，只要是我说出来，那是非死无疑。就这小子这个狼心狗肺样，我要是把秘密说出来之后，他得到了这本全谱，不就马上立刻亮就得把我杀了？不说，坚决不说。你真不说，真不说，哗就一拳，人家绑着呢，他就是叫残凄厉，他一起范儿他就跑，他吸不了他。老头刚一吸气，啪又一拳，这顿好打，哼，把吕鸿飞打得鼻青脸肿。啊，今天我对你的行刑到此结束，明天再见。顺势啊，他把这绳子上去了，他上去了，第二天没来，第三天没来，第四天来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成语璞玉浑金又称为是浑金璞玉，出自《世说新语·赏玉篇》。璞玉呢，指的是未经雕琢的玉，浑金就是指未经冶炼的大块金矿。浑金璞玉通常是用来形容人的品质高贵淳朴。这个词儿啊，头一回出现的时候，说的是山涛这个人就像是一块璞玉浑金，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件宝贝，却是不知道到底

0: 能派上啥用场。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人们都能看出他的卓越，但是却不知道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大。那么这一位璞玉浑金的山涛又是谁呢？嵇康有一篇文章名头很大，题目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的山巨源指的就是山涛，巨源呢，它是山涛的字。这一位山涛是魏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建成于史的竹林七贤之一。一提起这竹林七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嵇康和阮籍。不过这两位岁数都比山涛小，阮籍比他小五岁，嵇康啊比他小19岁。山涛跟嵇康、阮籍都是好哥们儿，跟另外一个名叫向秀的是同乡。虽然从才气上说山涛比嵇康和阮籍差了那么一点，不过呢，也正是他的气度和雅量促成了这个团体的聚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涛就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山涛的后半生啊，仕途走得挺顺的，司马师和司马昭对他都非常信任。当时山涛统领吏部，位列三公，长期担任西晋王朝的组织部长。他晚年时期有好几次称病想退休，晋武帝都没批准。最后啊，这位老先生是以79岁的高龄终老在司徒的任上。山涛在世的时候被司马师看作是姜太公在世，同时代的人都说他深不可测，度量宏远。现代作家蔡东藩的《两晋演义》当中更是对他发表了山涛谢世而晋无贤臣的高度评价。
1: 同代人的点赞，后来人的好评，两样事情凑在一个人的身上绝对不是偶然。山涛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儿？他又是如何赢得璞玉浑金的赞誉呢？
0: 山涛堪称是那个时代的五好模范，他第一个优点就是认得清形势。曹魏正始年间，山涛管着河南郡，他的顶头上司是曹爽的心腹。曹爽和司马懿那都是魏明帝的托孤大臣，共同辅佐小皇帝曹芳。这两个人是面和可心不和，天天窝里斗。曹爽啊就忽悠着小皇帝下诏尊司马懿为太傅，这其实是明升暗贬，削去了司马懿的兵权。然后呢，曹爽又安插大臣把持军政，还把小皇帝控制在自个儿的手中。这么看来啊，曹爽好像是稳操胜券了。你再看司马懿呢，日落西山的势头就越来越明显，他说自己身体不好，一天到晚闹毛病，就连朝也不能上了。有这么一天，山涛跟石践睡在一块儿，半夜里啊突然踢了石践一脚，说都啥时候了，你还能睡得着啊？知道太傅司马懿称病卧床是什么意思吗？石践回答说，宰相三次不上朝，干脆打发他回家得了，这里面有你什么事儿啊？山涛说，傻小子等着瞧吧，天下啊就要大乱了。第二天一早，山涛交了辞职信，脱离了官场。果然不出所料，不过两年的功夫，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了曹爽。山涛呢，凭借着灵敏的政治嗅觉，提前脱离险境。等到司马氏彻底控制局势，山涛又重新出山了，就转投到了司马氏的旗下。后来司马懿娶了山涛的远房姑姑张春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司马师，一个是司马昭。就凭借这层关系，山涛在地方上就拿了一个秀才的名分，取得了做官的敲门砖。他是先在朝中做郎中，后来呢又成了骠骑将军王昶的幕僚。司马昭上台之后提拔山涛为赵国相，这个就相当于是郡太守。这个时候的山涛啊，手握实权，官邸就设在邺城。从这儿开始，山涛进入了实权派的圈子，他与邺城的渊源也就此开篇。后来钟会在蜀地作乱，司马昭决定御驾亲征。当时的情况是曹魏的王公们都住在邺城，司马昭这一走啊，担心他们趁机作乱，就把山涛叫到跟前说，

0: 边的事儿，我亲自去处理，这后方的事儿，只好拜托你了。于是司马昭拨出500亲兵，交给山涛去镇守邺城。司马炎篡大位的时候，护送废帝曹奂前往邺城的也是山涛。晋武帝太史年间，山涛又以北中郎将的身份镇守邺城。乱世之中，山涛得以明哲保身，同时还能平步青云，施展抱负。不得不说啊，这一切得益于他的人生智慧。
1: 吾欲魂亲，才子如何忧国忧民，兼济天下，忠肝义胆山涛如何尽心尽力接济故人。
0: 山涛的第二个优点是对得起朋友。山涛呢和嵇康、阮籍那是莫逆之交。《世说新语·闲园篇》记载，山涛的妻子韩氏很有才识，她看丈夫跟嵇康、阮籍关系挺好，就问起这两位情况。山涛说，现在啊，能跟我做朋友的只有这么两位了。听了这话呢，韩氏就更加好奇了，想偷偷看看这两位长什么模样。有这么一天呢，嵇康和阮籍又到山涛家里头，朋友们是饮酒作乐，整个一个晚上都是有说有笑，很是开心。韩氏呢在隔壁房间里偷眼这么瞧着，整整一晚上都没动地方。后来山涛问起自家媳妇儿，说这两位朋友怎么样啊，韩氏说了，你的才情啊比人家可是差远了，人家交你这个朋友就是因为你的见识和气度。山涛虽然是有点不好意思，这心里头也不得不承认妻子看人看的是很准。哎，说到这儿听众可能就糊涂了，那既然山涛和嵇康是铁杆的好哥们儿，这俩人为什么又会绝交了呢？嵇康又为什么写了那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呢？原来啊，嵇康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阮籍的父亲是建安妻子之一的阮宇。因为这层关系，这两位都在心里边拥护的是曹魏政权，他不乐意跟司马氏合作，而山涛又常常劝他们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正是因为有这政治做绊子，随着时局的变化，嵇康和山涛就从朋友变成仇人了。嵇康啊是个才子，脑子快，嘴也快，这心里啊放不下一点事儿，下笔千言就断了友情，口无遮拦惹上麻烦了。他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宣称和山涛划清界限，又因为政见招来了司马家族的追杀令。嵇康被处死的时候年仅39岁，家里一双儿女还没有成年呢，孤儿寡母的，这托付给谁呢？这个时候嵇康想到的是山涛。他知道虽然这两个人之间闹了矛盾，但是凭着山涛的人品一定不会计较。史书上说，嵇康在临行之前告诉儿子嵇绍，山公尚在，不会让你成为孤儿的。成语嵇绍不孤就是打这儿来的。嵇康去世之后，山涛果然是把嵇绍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生活上关心，学业上指导，18年之后还推荐这个孩子进了朝廷。嵇绍呢也算不辜负山涛的厚望，成了一位名扬千古的忠臣。山涛的第三个过人之处就是管得住自己。山涛为官清廉，为人正派，官做了10几年，最终是位列三公。他临终之际，家里的房子呀，就连孩子们都住不开了。最后还是晋武帝实在看不下去了，赏了他一套新宅子。还有一件事儿也很能说明问题，说有一叫做袁毅的县令曾经到京城洛阳跑官，大肆贿赂公卿大臣，这礼物呢也就送到了吏部尚书山涛的手上。山涛一看，好家伙呀，足足100斤的真丝啊，这在当时那可是最贵重的东西。山涛是不愿意接收贿赂，但是呢又不便当场拒收，于是他就把这真丝包好了，贴上封条挂在梁上，还反复地告诫家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动用。 到后来啊，袁毅这黑事儿露了馅儿了，凡是从他那儿受了贿赂的人全部都受到追究。当时办案人员也到山涛府上，就看见那100斤真丝啊还挂在房梁上呢，包袱皮上的灰尘呢有铜钱那么厚，封印还是完好如初。从此山涛又多了一个雅号，叫做悬丝尚书。再往后，西晋一统天下，皇族穷奢极欲，人人是大吃大喝，个个是玩命糟钱，世家大族是有样学样，还出了一个食虫豆腐一类的案例。在这样的世道当中，山涛依然是保持低调，踏实干活，朴素生活，就跟结发妻子韩氏相濡以沫，一辈子啊连小老婆都没娶过。有时候朝廷赏赐了钱物，他总是拿出来接济穷人。山涛为人讲究，凡事呢也讲究一分寸。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件啊，晋武帝啊听说山涛酒量大，有8斗酒的量，他想来个眼见为实，就先摆上8斗酒让山涛喝着，同时呢又悄悄让人啊多拿了一些。可是山涛喝到8斗的时候，就觉得这酒量够了，然后呢是任谁劝也不喝了。
1: 有了上面这三点，山涛就凑齐了3好，已经足够难得了。不过呢，对于璞玉浑金的山涛来说，3好不算最好，他另有2个优点，更是难能可贵。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0: 山涛的4个过人之处是担得起重任，胸怀安邦定国的志向，具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太史年间，山涛为保护朋友得罪权贵，一度就被贬为冀州刺史。当时这个冀州还没有兴起推荐贤才的风气，山涛一到任就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选贤任能的政策，选拔出了30多位德才兼备的人物加以表彰。山涛慧眼识英才，这一批人才啊都在后来的日子当中是显名于世。山涛任职时间最长的工作岗位就是尚书吏部郎，主管官吏的选拔。史书上评价他前后选举，周遍内外，也无遗贤。就说呀，全天下的贤才都被他选拔出来了，就再没有一个遗漏。可以说西晋之所以出现太康盛世，山涛的存在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加分项。璞玉浑金的山涛就是一枚金子，到哪儿都闪闪发光，国事家事天下事就没有他搞不定的事儿。工作当中山涛那能耐也挺大，那他在自己的家里边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父慈子孝，山氏后人如何继承先辈遗志？名垂青史，贤才轶事如何流传千年百世？
0: 山涛这官当得出色，这爹当的呀也挺不错。他还有一项优点，就是教得好子弟。山涛有5个儿子，长子山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官至并州刺史，次子山纯没有出仕，三子山允最有才了，官至奉车都尉，四子山摩这智商也挺高的，官至司空院，五子山简脾气好，人缘也好，跟父亲的相似度是特别高。成年之后和吉少等人齐名，在职场上历任太子舍人、青州刺史等职位，最后官至征南将军、都督荆襄交广四州的军事。山涛这一家子父慈子孝，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山涛和妻子韩氏以身作则，教导有方，在家庭教育当中就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反观山涛这一生，无愧于成语璞玉浑金的赞誉。虽说后世有人在他的人品问题上有些争议，其实得这么说，根据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只言片语来推测山涛做人，这就不地道，很片面。 咱们读读前面讲过的故事，想想山涛的为人之道，就可以肯定他绝非是趋炎附势、卖有求荣之徒，而他却是把儒家圆融通达的传统用到了实际当中。他懂得如何顺应时势实现理想，如何在动荡的时代有效地施展才华，救百姓于水火，同时保住自身的太平。山涛低调做人，清廉做官，正如璞玉浑金一般，默默地闪耀着温和的光彩。这正是璞玉浑金真良辅，知人善任大丈夫，玄思尚书山巨源，气度恢宏世间书。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5: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8: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8: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 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8: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8: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义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他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8: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0: 那么河北的义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 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御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御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
8: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8: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11: 爸爸，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格勒。

这片多情的土地，我时时都细顺着大地母亲的乳。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但是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如演打鱼杀。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

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

主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你们好，我是主播卢琳。
2: 我是主播雪松。
0: 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的下半部分。
3: 好，内侍有选刘墉上额殿，万岁有旨，刘墉上殿呐、
4: 啊，领旨啊！
5: 乾隆听了和珅的禀报，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他下旨传刘墉上殿解释。刘墉早已做好准备，金銮殿正是他要的逢场作戏的大舞台。
0: 足智多谋的刘墉早已准备好了充足的理由，他要向皇上解释自己家里如何而来的数万两金砖。

0: 望刘墉冤枉哦。我也曾叩拜先汉冤
1: 枉，
0: 冤枉
2: 都。大胆的刘墉，你有何冤枉？
0: 刘墉被人抢劫。
2: 你遭何人抢劫？
0: 和珅。
2: 好你个刘墉，证明你廉义礼经，你竟敢抗旨不遵，平日里貌似清廉，家中却藏有20箱金砖，竟敢在此装模作样，诬告好人。
0: 万岁，万岁命我连夜离京，此时还是夜半，何言抗旨不遵
2: 啊？
0: 说我家藏20箱金砖，又有何人作证？哎，不才就是我和珅。哦，何大人作证，那告发者又是何人？
2: 也是和珅。
0: 哎呦，哎呦，万岁呀，今儿个我可长了见识喽。
2: 嘿，你长什么见识了？
0: 倘若一人大权在握，又当证人又做原告，您说这案子还审得清吗？
3: 刘墉，你贪赃巨案，还敢狡辩？
0: 哎呦，万岁爷，您看他当了原告做了证人还不过瘾，还想当起主审来了。
2: 刘墉，和珅告您窝藏金砖，是否确有其事？
0: 万岁要我说实话，
2: 自然不准妄责。
0: 好，万岁龙奏
2: 起来讲。
4: 我刘家虽说是声威不显，

0: 攒攒才留下这份家产，
1: 留下这份家产。
0: 我本想到江淮舍财积善，
1: 本想到江淮舍财积善。
0: 有谁知何大人亲领兵丁设卡雕呢？
1: 亲领的兵丁设卡雕，
0: 先逼我二八分成，我却不愿。
1: 我却不愿，
0: 后劝我捐个官，我是吝啬辞言。
1: 我是吝啬辞言，谁知他恼羞成怒拉我上，
0: 谁知他恼羞成怒拉我上金殿。分明是江淮积怨勒索未成，因此上。
1: 积怨勒索未成，因此上。他落井下石，先当杀人一些，仇怨一些。
0: 落井下石，借刀杀人，以泄仇怨。

0: 了刘墉的解释，乾隆还真觉得是入情入理，挺同情这个清廉为民的就是有些倔脾气的好官。
1: 刘墉，你且稍安勿躁，待朕慢慢问来。侯爱卿，
2: 臣
1: 刘墉所奏之言可是实情？
2: 乃是一派胡言。
1: 哦，怎见得是一派胡言？
2: 在路卡盘查之时，刘墉口称那金砖是贪盗而来。
1: 刘墉，你是否这样讲过？
2: 万岁，他与我是至亲。
1: 非亲？
2: 哎，那是密友。
1: 非故？
2: 招啊！从古至今，有哪国贪官会对非亲非友之人奢侈贪盗儿子？
1: 说的倒也是啊。
2: 万岁，他真是这么说的。
1: 刘墉，和珅将扣下的金砖今在何处？
2: 全部运外何大人府中去了。
1: 怎么讲？
2: 二十箱金砖全都运往何大人府中去了。
3: 听到这里，乾隆顿时感觉出了其中另有奥妙了。
1: 天方夜谭，
3: 天方夜谭离奇案，三言两语。

0: 定是他暗中设下巧机关。那和珅不把皂白变，惹下了是非与麻烦。
1: 朕不如借我汤来下面，且看那儿人怎正文选。
0: 朕不如就汤来下面，且看他二人怎周旋。
1: 今二人不必三论，且向金砖台上殿来，当场饮过，再做道理。
2: 微臣已将金砖运到了宫中。
1: 诺一世，向金砖台上殿来，
3: 向金砖台上殿来。
4: 殿前武士费了好大力气，把一箱金砖抬到乾隆皇帝面前。还没等抬箱子的人喘口气，乾隆立刻示意打开箱子。

箱子打开，一道金灿灿的光芒映入人们的眼帘。但是见多识广的乾隆皇上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再细细观察，块块金砖都是外表光鲜，发出耀眼的光芒，只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成色。

0: 乾隆终于看出破绽。
1: 啊，家藏之物定有民风民情，这金砖之上无风无影。来人，把这金砖砸开。
0: 命令殿前武士把金

0: 好一阵忙活，一切昭然若揭了。哪里是金砖，不过是一堆裹了金纸的砖头。
1: 刘墉见此情景，痛不欲生，上前抓住和珅讨要金砖。
2: 万岁，我家的金砖可是块块有银尖的呀，我为公一分。
1: 和珅急得团团转，真是百口莫辩。
2: 明明已全部运往你的府中，这要偷要换，岂不全由着你吗？
3: 刘墉，你别胡说八道。
2: 是我胡说呀，还是你胡说？是在你当着万岁的面，明明你依然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怎么忽然之间这金砖就变成了假的了？喊呀万岁呀，我家的几代心事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万岁你要与我作之啊！
0: 倒是乾隆心里有数，早就识破刘墉的小计谋了。他从箱子里捡起半块砖头，又是嘲讽又是赞叹。
4: 嘿嘿，果然不吃，朕之所料。
1: 刘墉果然好手段，春和珅中了他的巧机关。

0: 刘墉，
1: 万岁！
0: 你这招啊，够黑的。
2: 万岁万岁，您要听奴才我说主话。
3: 万
2: 岁，
3: 你得快来、啊、
4: 面对刘墉的叫苦连天，和珅的百口莫辩，乾隆正在思考如何决断时，忽然听到

0: 刘墉夫人霞儿闯进殿来，不大功夫，六王爷和霞儿跪在面前了。乾隆意识到这两位的到来真给他添乱。
1: 你父女又为何夜闯金銮？
2: 你

0: 我说万岁爷，你说这闯字儿可有点太难听了吧？
1: 啊？
0: 难道您就都忘了？
1: 忘了什么啊？
0: 一条丝绢呐。
1: 什么样的丝绢呐？
0: 就是这样的一条丝绢。
2: 贵为天子，也有把柄在人家的手中。
0: 看来您真的是忘了。
2: 乾隆心里好不自在呀，急忙把狭隘的丝绢收回，藏在袖筒里。人都说圣人善忘，记性差，今日看来不虚夸。

那一夜我凝神刺绣在灯下，忽然间一指牙扇遮荷花，

0: 是有正大光明四个字吗？难道还不能说真话了吗？
1: 多亏了我想了一个好办法，热烫烫塞上一杯茶，他这才一个机灵说了话。说什么蝉弓摇落一枝花，幸有那爹爹来伴驾。你胡言乱语说个啥？
2: 六王爷实在听不下去，急忙制止女儿口无遮拦，女儿偏偏

0: 今日里我可丢下话，我家刘墉得回家，万岁爷若是让我守孤寡，我就在金殿之上伴随于他。
1: 乾隆听到这里着实一惊，这霞儿刚柔并济，胆子大，悔不该当时惹着他。

0: 那一晚虽未说过头话，
1: 那一晚虽未说过头话，
0: 却也曾亲赐丝绢乱涂鸦。
1: 乱涂抹呀，
0: 孤虽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家治国平，
0: 却难对付这女儿家。

0: 国伟。
1: 羞羞羞，罢罢罢，当机立断，主意拿。刘墉为国为民而作假，我何妨顺水推舟，成全于他。

0: 等听旨。嗯，举证稽查，刘墉所奏实事，二十箱金砖，居贵和珅如数赔偿。
1: 皇上上命。
2: 万岁，微臣确实未曾调换金砖，这如数赔偿岂不是冤屈微臣？
0: 朕来问你，那金砖可是从你府押来？
2: 是从我府押来。
0: 押运之前你可曾看得明白？
2: 看得明白。
0: 到底是真是假？
2: 朕
0: 啊，你敢吃而反而不成？
2: 这是真的，我信哦。
0: 招啊，押运之前这金砖是真，哎，到了你们家他打了一转就变成假的了。
2: 这
0: 金砖你不认赔，难道说叫朕来认赔吗？
1: 皇上圣明，
2: 你别跟着哄了。
0: 刘墉听旨，命你取至何府所赔，若有阻拦，严惩不贷。
1: 皇上圣明，
3: 遵旨。
2: 哦，万岁，万岁，万岁！
4: 何大人。贫呐，
2: 刘墉，你，
4: 嘿呀，大过年的和气生财。
5: 是啊，和气生财。
4: 刘墉。

0: 回夫人，前院后院东阁西楼一箱桂龙全都翻遍了，足足凑了12箱金砖。12箱啊，
1: 满满当当，哎，一箱不少。看到仆人张成得意的样子，夫人猜不透刘墉的心思，故意调笑他，描绘了一番金砖到手之后的美好设想。哎呦，我说老爷。 这回我可全给你操办齐了。
2: 夫人是如何的操办呢？
1: 你听着，
2: 我倒要听。

0: 刘墉听得不耐烦了，夫人果然会操办，只是你饮水未思源。和珅贪墨提房款，
1: 和珅贪墨提房款，
0: 我叫他连本带利一起还，
1: 我叫他连本带利一起还。
0: 这银钱本是国库拨的款，我只是拐个弯还了原，
1: 是拐个弯还。
0: 若有那丝毫不检点，
1: 若有那丝毫不
0: 父皇恩失道理，
1: 父皇恩失道理，愧对黎民如祖
0: 愧对黎民如祖先，
2: 夫人开心地笑了，亏得您曾把那状元点，说个梦也识不穿。这些钱说咋办你就咋办，
3: 说咋办你就咋办，
2: 咱只图过一个开心年。

0: 夫人，深明大义，张臣速将金砖恢复中，好生看管。
1: 是，
2: 老爷，咱们走吧。
0: 啊，不行，他还差我八箱金砖呢。
2: 哎呦，我说老爷，您还真让人家赔您二十箱啊！
0: 一个子儿不能少。夫人，请坐。
3: 刘墉对和珅这样的贪官丝毫不会心慈手软，他要穷追到底，痛打落水狗。
0: 有请何大人。
4: 和珅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骄横，灰溜溜的看着金灿灿白花花的金银一车一车往刘墉府上拉，心里别提有多恨了。
3: 刘墉设下鬼圈套，他把我的金子就使劲的掏。
0: 刘墉设下鬼圈套，他把我的金子就使劲。
3: 邪火梗心，我要面带笑。

0: 刘墉啊，你我是骑驴看账本，咱们走着瞧。
1: 和珅还不服输，要和刘墉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0: 倾其所有，被你搜得一干二净。
2: 万岁有旨，如数赔偿。倘若黄金不够嘛，当以家产抵押。
0: 刘大人，您就不念这同僚之情吗？
2: 哎，何大人，我索赔祖产，为的是救灾休体，原本解了你的户部之忧啊！
0: 你要让我倾家荡产？
2: 我是奉旨办差，只能是公事公办喽。
0: 刘墉，你不要欺人太甚！
2: 夫人，备轿备轿。
0: 大人，哪儿去？
2: 上殿面君。
0: 这我认赔还不成吗？
3: 我说老爷，人家都认了赔了，那咱们就坐下合计合计。
2: 好，何大人，请坐。哎呀，何大人，这八箱金砖也不是小数目，你是准备如何的赔偿啊？
0: 家中还有子文古画，愿作抵押。
2: 嚯，莫报丹青，我倒略晓一二啊。
0: 那就先看看字画。
2: 好，刘全儿。
4: 有。和珅拿出自己搜刮来的名人字画给刘墉顶账，没想到引来一番奚落调笑。
5: 请刘大人亲赏。
2: 哦，夫人您看，夫人你来看那。
0: 玉人用了半遮面，含情语语

0: 够酸的啊！大人，可知此画出自何人之手？
1: 只有南唐宫廷画师董远笔下的玉女才有此神韵呢。
2: 老爷，你可别帮人家抬价、
0: 别打岔。
1: 何大人，
0: 哦，你可知那董远笔下的玉女为何技压宫廷多数一只？
3: 远闻灵教，
0: 只因她每次作画必到勾栏妓院，满以烟花女子。
3: 哦，原来这董源也是个风流的种子。
0: 不然不然，他埋的烟花只叫他脱去衣裳裸身而立，一人描画。
3: 哦，原来是模特啊，难怪这玉女图画的是栩栩如生啊。
0: 岂止如此，真乃呼之欲出啊。
3: 哦，
0: 你看这秀妹勾画寥寥，丝丝刻出，你再看这神韵，哎呀，摄人心魄，摄人心魄呀。你再看这纤纤玉手，
2: 嘿，那是我的手。
0: 哎呀，果然是真假难辨了。
2: 我说刘墉啊，刘墉，不就是个画中的美人吗？你当着我的面就像吃了迷魂药似的，这要是个活美人，你还不把人家活活的吞了下去吗？我问问你，到底是他好看呢，还是我好看？
0: 一张图画一个活人，这是两码事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他能呼之欲出吗？
0: 啊，
2: 你呼啊，你喊呐、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
2: 怎么回事？刘墉啊，刘墉，你这是在奉旨办差。

0: 人，他是嫌咱们看画太久了。
1: 那这货色如何？
0: 稀世之宝，天下难寻。嗯、
1: 那这价钱？
0: 这价钱
2: 五十两啊！
1: 夫人，这可是稀世珍宝啊！
2: 三十两，
1: 我是花了1000两黄金买来的。
2: 二十两，
1: 二十，大人，到底是您定价、哎、还是夫人定价？
2: 十两，
1: 这十两，
2: 多一个子儿我也不要。
0: 哎，夫人，这画多少钱都得要，
1: 十两银子，那我是不会出手的。
2: 那感情好啊，你赔我黄金呐、啊？
1: 这，夫人。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2: 刘墉啊，咱们走。
1: 这我夫人，那刘全儿，
3: 哎，有
1: 把画交给人家吧。哎，
3: 是
4: 啊。价值连城的《董源玉女图》只顶了十两黄金，还险些得罪了刘墉夫人。
2: 这画一买回去，我就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0: 烧了。
2: 烧成灰泡水给你喝下去，免得你魂不守舍。
1: 哎呀，那可舍不得呀。
5: 乾隆在宫里待不住了，也赶来看个究竟。
4: 笑刘墉，鱼目混珠逐一妙。

0: 炭和身，千里打柴一旦烧。
1: 炭和身，千里打柴一旦烧。
0: 我这里忙里偷闲来看热闹。
1: 这里忙里偷闲来看热闹。
0: 这一桩有趣的公案怎开销？
2: 万岁！
3: 我的儿亲，快快坐下，坐下！
2: 万岁！
3: 我的儿亲，你二人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啊？
4: 何大人一旦凑近一十个儿向进川呢？
3: 哦，如此说来，何大人，
2: 臣，
3: 你还果真有些国家底呀？
2: 不，万岁！
3: 余下的八乡如何了断呐、
2: 原将不完字画作敌呀、
3: 哎，刘爱卿、你手中拿的活物啊，
4: 乃是东原陛下的玉女图、
3: 东原画的玉女图，可否借朕一观呐、
5: 万岁要看，你还这么藏藏匿匿的。万岁爷，您请看。
3: 好，带朕看来。这乃是绣花闭月的美人也。
5: 万岁。怎么样啊？
3: 稀世珍品，难得，难得！
5: 万岁爷要是喜欢，那就……
4: 万岁，此画乃是何大人抵押的微臣黄金树木。
3: 哦，听你之言，朕若得此画，还须以黄金相议呀。
4: 刘大人，
6: 刘大人。何不将此画献与万岁？
4: 万岁，此画抵押的乃是微臣所传一禅，刘墉不能拱手相送。
3: 朕若要此画，你要多少黄金呐、
4: 万岁若要此画嘛，须付黄金一万两。
6: 刘墉他是个倒爷。

0: 你可真会待价而沽啊！好，就依你，10000两黄金，朕与你成交。
1: 微臣只能忍痛割爱的了。
0: 回去，明日将1000两黄金送到刘府。
2: 万岁，刘墉他有欺君之罪呀！
3: 啊！
2: 万岁，实才此话只抵了10两黄金，转眼之间他又与1000两黄金卖与万岁，岂不是有欺君之罪吗？
0: 哎，刘墉，是否确有其实啊？
4: 万岁，何大人以10两黄金抵押此画，乃是我们两厢情愿。微臣以1000两之价买于万岁，也是明码标价。如此简单明了的事，何言欺君呢？
0: 倒也不无道理。
4: 何大人，这8箱黄金只抵押了10两，当着万岁的面，我们了结了吧？
2: 刘墉，你万岁呀！刘墉孤家彻底，微臣我时时的有点受不了了。
0: 和珅，是你自己言道愿意家私抵押，怎能痴而反而啊？
2: 这刘琼速将家中值钱之物一并收拢，请刘大人定价。
5: 是
4: 啊，夫人，烦请夫人前去按货计价。
2: 夫人定价。
6: 眼看要被刘墉两口子掏个精光，倾家荡产，和珅才悔不当初。
2: 大过年的，我招这两口子干什么呢？
7: 悔不该招惹这该死的

0: 献词。
1: 哎，何大人，照此清单，你还差我一万两。
2: 刘墉还一万两啊！哎、
3: 何爱卿，既然尚差一万两，快快如数补齐。
2: 遵旨，臣就是点房子买地，也如数赔偿。刘琼，
0: 哎呦！
2: 召集何府家丁、太太、丫鬟，仆役门官、厨子人等，前来打听会合。
3: 老爷，
2: 叫他们有金出金，有银出银，无金无银者，将首饰衣物献出。
3: 啊，
2: 去吧。
3: 太是喽。
4: 往年过年，和珅搜刮民财，喜庆狂欢；今年过年，赔刘罗锅的金砖，倾家荡产，还连累府里的奴才下人，顿时何府如丧考妣，哭嚎震天。

0: 事已至此，乾隆心里更加清楚，刘墉思国当家勉。和珅破产也堪怜，
1: 和珅破产也堪怜，
0: 取过文银五百两，
1: 文银五百两，
0: 赐予何家过个年。

0: 过年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1: 刘墉巧设金砖计，掏空河府珠宝山，
2: 解救江淮水灾难，换来瑞雪兆丰年。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下半部分，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林、雪松，监制赵玉坤，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

0: 他，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

0: 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2: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2: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红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哎呦，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

0: 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郭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

0: 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我赶紧报。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

0: 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是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今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

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小贩张成的店铺前来了一位出手阔绰的公子爷爷，说要给张成指条明道，让张成跟他做石炭生意。张成一听石炭两个字，眨巴眨巴小眼睛瞧了这位公子爷半天，他突然间呢爆发出一阵大笑啊，笑得前仰后合，捂着肚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哎，这公子爷一看，呱嗒当时脸沉下来了，你这是何意呀？哼，公子爷面露不悦之色，一甩袍袖转身就走。哎，这张成一把就把这位公子爷给拉住了。哎呀，这好不容易才止住。

0: 笑声啊。这位公子爷斜愣着眼睛看着张成，看着张成好不容易止住笑声了。公子爷看着他，你什么意思？就见张成啊神神秘秘压低声音就说了，这位大官人，这位爷，咱俩是老乡，我就对你呀不瞒着了，说句实在话，亭州这里的石炭生意呀，前几年确实非常之好啊，不瞒您说吧，小的也一直在干这个，挣了不少钱呢。嗨，可谁曾想啊，就在前几天，哎，突然就吩咐不让再做这个生意了。哎呀，咱们这些滨州石炭贩子差不多都关门回老家了。我跟他们不一样啊，我在亭州已定居了，有老婆孩子了，一时半会儿走不了，那也得生活呀，所以才改卖了刀子剪子了。您说就这个能挣什么钱呢？我也愁了个半死啊，我也琢磨了，过几天呢把在亭州的房子一卖，这些东西全清了，我也带着老婆孩子回滨州老家了，去务农去了。但是你看我这小体格，铁锨扛不动，是锄头抡不了啊。哎呀，除了经商啊，这种地我还真不在行，回家要说靠种地吃饭，我都不知道我这后半辈子怎么活。哎，就见着张成啊停了一下，小眼睛瞪得更大了，满脸是献媚之色呀。哎，这位大爷，您呢是有钱的大买卖人，咱也不想在这里待了，要不干脆就让咱跟着您回滨州呗。
1: 哎，就见这位公子爷紧锁双眉，眨巴眨巴眼，想了一下，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呢？什么叫做吩咐不让做石炭生意了啊？谁吩咐的？谁不让做的？官府朝廷哪来这么一说呀？就不见张成啊翻了翻白眼儿，大爷，这呀您就别问了，小的怕给您惹上是非。这位公子爷也不做声了，上下左右看了看张成，看了半天，把这张成都看得发了毛了，这位才冷笑一声，
2: 好你个刁滑的小人呢，啊，我明白了，你这是怕我来抢你的石炭生意，想使诈把我给骗走，是不是？啊，嗨，别以为呀，我没有你帮助就没办法在亭州卖石炭，你等着瞧，我有的是人。哼，哎，说着话，公子爷朝着小随从这么一摆扇子，那意思走，走啊，走也不能便宜走了。就见这个小书童蹭一下子就蹦到张成近前了，没等张成反应过来，奔儿就把张成手里的那锭银子又抢回去了。哎，喂，这个时候就听那位公子爷厉声喝问，哎，你叫什么名字？
0: 哎喂，我张成。
2: 张成，好，我记住你了。
0: 这位公子爷拿扇子点了点张成，冲着随从一摆手，咱们走。哎，这小书童啊也气鼓鼓的噔噔噔往前迈出了好几步，然后突然间这小书童一转身对着那呆若木鸡的张成，呸，唾了口唾沫，张成，我告诉你，你还是别回滨州了，我家老爷在滨州说一句话，你还打算回去种地，你想回去要饭都没人给你，呸。说完小孩一转身噔噔噔又往前走。这一下子呀可把张成吓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赶紧往前紧倒腾了几步，一把把这公子的袍袖就给

0: 抓住了。
1: 急得张成啊，满脸都是油汗呐、啊！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呀！小的真该死，小的真该死啊！小的真不是那个意思，请大爷移步过来，小的全告诉您。就见这位公子爷这才回过身来，全告诉我，全告诉您，您别着急呀、啊，您先随小人回来，拉着这位公子爷跟那个随从又走回铺子了。回到铺子当中，张成看了看没人注意，这才压低声音说，大爷呀，哎呀，告诉你吧，在这亭州收石炭的那过去几年一直都是瀚海军的人呢，我们按他们的要求从滨州运来石炭，直接运到沙托旗边上的一个大仓库里，他们是有多少就收多少，价格也出得挺高的，但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保守机密，不能够对外人透露丝毫讯息。所以啊，只要是有人问起卖家，我们这些贩子都胡乱应付，从来不敢吐露实情啊。所以呢，这亭州收石炭的事儿，除了瀚海军那些专门收石炭的和我们几个卖石炭的贩子，其余之人连那瀚海军部不相干的人也都对此是一无所知啊。可是呢，就在几天前，一直跟我们做生意的那几个军爷突然间就跑过来说了，说打今儿往后这石炭是一律都不要了，让我们呢还必须即刻回家。我因为这家里老小都在汀州，一时半会儿走不了，还求了他们半天呢，这才勉强点头同意我留下来，但是呢让我发誓啊，绝不能再对任何人提起石炭的事情。大爷呀，您想想这里面呢肯定有什么事儿啊，所以呢我看在咱们是老乡的面子上，我得劝您一句，您可千万别再来趟这浑水了。您这么有钱，做什么生意不行啊？还是改做别的生意吧。你只要做别的生意，小的，愿听您的差遣。啊，这公子爷听完话点点头，原来是这样啊。啊，这还差不多。行了，爷，我今天呢也乏了，我呀先回去客栈歇两天，过几天等我回滨州之时，自然会让手下来叫你跟我一起回去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爷了，太给爷。
1: 这张成点头哈腰正感谢呢，哎，发现人这位公子爷啪折扇一打，身形一转，带着那随从迈大步又走了。哎，这张成紧盯着那小孩手中的银子，心说话，那锭银子不给我了。这公子爷跟那个小书童根本就当没看见，是扬长而去。哎，我这张成当时就傻了，正在那发呆呢，突然间就听到耳边有人冷冷地喊着自己的名字。好你个张成啊，你很会做人呐、啊！啊，看来是该请你去瀚海军部坐一坐，咱们好好的谈谈了，否则你就把瀚海军的老底儿全都给外人了。
0: 哎呦，张成一听这话顿时大惊失色，回头一看啊，就见一位军官满脸杀气朝自己是一步步逼近了。张成一看，哎呦妈耶，谁呀？正是今天上午来问自己石炭事情的那个军官，也就是李元芳啊。啊，扑通一声，张成顿时
1: 是瘫倒在地上了。没过多久啊，这李元芳就把这章程给审完了。审完章程之后，李元芳匆匆忙忙的就赶回到巴扎后的小院。这小院当中，那狄景辉和韩斌早就在这里等着呢。一看李元芳回来了，这俩人急不可耐的就迎上来了。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李元芳笑着就坐到石凳上了。韩斌赶紧给倒杯水，李元芳喝了口水，把头一点呀，张成这家伙呀果然把什么都招了，是吗？哈哈哈！狄景辉哈哈大笑啊，都吓得屁滚尿流了，还能不招啊？李元芳一点头啊，他告诉了我几个名字，说就是这几个人在他那里收买石炭。我还担心呢，是不是有人假借瀚海军之名做的勾当。不过听张成描述这些人的行止，以及沙托奇旁边的大仓房和运输的驼队，还是很像瀚海军所为的。一般的商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组织和规模的。所以啊，过几天我要去那个仓房看一看，再去军部核实一下，是不是有张成提供的这几个人呢？狄景辉说他们行事那么小心，我想名字很有可能是假的，但仓房是跑不掉的。小孩韩冰伸手从怀里就掏出了一锭银子递给了李元芳，哥哥还给你。嗨，李元芳一看这银子乐了，你们俩呀可够狠的，骗得人家晕头转向的。哎，狄景辉把嘴一撇，你总共就这么一点钱都给了他，我们岂不是要饿死啊？哎呀，今天这戏演得怎么样啊？李元芳一点头啊，你们俩呀演得还真不错。演戏啊，刚才那位装公子哥的，哎，那就是狄景辉。那位装随从小书童的正是韩斌。那狄景辉这一身行头哪来的呀？哎，那是李元芳啊从某位倒霉的有钱路人身上扒下来的，把那位路人先拉到这个小院，说借你身上衣服用一用，一会儿还你，那能敢不给吗？就把这身衣服托给狄景辉穿上了，冒充大款富二代跑到张成那里，连诈带骗把张成的实话给套出来了。李元芳在背后听见，出来质问张成，张成一看没办法，不能隐瞒了，这才把所有真情告诉了李元芳。狄景辉当时乐了，我说咱们仨呀干脆以后结伙去坑蒙拐骗算了啊，我觉得比干什么都强。李元芳是连连摇头啊，那样大人呐肯定要杀了我，我看呢还是算了。嗨，正说笑着呢，哎，突然间听到门外有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子声音响起来了，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哟，狄景辉一听腾一下子惊喜的就从石凳上一跃而起了，一边嘴里喊着鸿雁，一边是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就跨到了院门口。一看院门外站着的果然是一身红装的蒙丹公主啊。就叫蒙丹公主笑盈盈的，一手牵马一手执鞭，亭亭玉立就站在自己面前。哎呀，狄景辉一见是蒙丹，顿时心里头一股热流啊。平常你看狄景辉伶牙俐齿，一见到蒙丹这口齿都不清楚了，都变得十分迟钝了，都想不起来要说什么了，只是冲着蒙丹傻笑，赶紧把蒙丹请到了院中，把马拴好了，请蒙丹在石桌旁落座，给蒙丹倒了水。李元芳和狄景辉就把这两天在亭州的经过讲了一遍给蒙丹听， 尤其说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把蒙丹公主给乐的简直是直不起腰来了。说完之后又问蒙丹的情况。这蒙丹的骑兵队在离开亭州不远的草地上扎营放牧，一收到李元芳三个人到亭州来的信息

都觉得汉海军这里面有毛病。这个汉海军又收石炭又炼铁，他们是不是在秘密的锻造兵刃呢？而锻造兵刃的地点很可能就藏在沙陀旗深处的衣钵台，也就是说那衣钵台是不是一个大型的兵工厂啊？但汉海军为什么要这么做？锻造的兵刃都用来做什么？整个事情如何组织的，已然是迷雾重重呢。大家伙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也只得暂且作罢。然后李元芳又赶回集市继续核查商铺，因为他没有时间了，就有蒙丹带着韩冰去草原上骑马射箭。那这个下午啊，为了赶时间，李元芳马不停蹄的是一家连一家核查商铺，勉为其难的应付来自天南海北的商贩们。哎呦，李元芳啊，发现这个经商作古比自己打仗要难得多呀，自己有点不胜任，累得李元芳啊是头晕眼花，腰酸背疼啊。心里话，看来一个人呢还真就是各有所长，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还真不一样。你像自己临阵杀敌杀一天也未必如此劳累呀，这好，半天的功夫累得头晕眼花的。一看天色将晚，不少的商贩们都开始收摊关门了。李元芳一看，干脆呀，我也回家吧。转身刚想往家走，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呢，有人从李元芳背后蹑手蹑脚的悄悄的来到了李元芳的后面，伸手就去抓李元芳的衣襟儿。那李元芳什么人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武术大家，身形何其敏捷呀，那能容你近身吗？没等那个人碰到自己呢，唰这么一转身，啪一把就把对方的胳膊给牢牢拧住了。哎呀，这么一拧，疼的那个人是龇牙咧嘴呀，在李元芳手上是拼命挣扎，嘴里叽里咕噜的还抛出了一长串突厥语。李元芳这个时候跟这个人打了照面，这么一看呢，嗨，闹了半天是个突厥的小孩子，小男孩。哎呦，这孩子够脏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这个脸呢都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洗过，一道一道的，看这样子好像是个野孩子。李元芳一看这个小孩子，冲他一瞪眼，微微松开了手。李元芳会突厥语呀，就问他了，你想干什么？这小孩子一听李元芳的语气还挺温和，胳膊呢也没那么疼了，这才用另外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马上用汉语就问李元芳了，感情这个孩子也会汉语，你是李校尉吗？李元芳一愣啊，是啊，怎么你认识我？是有人让我给你带封信。这小孩子说着话就从怀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递给了李元芳了。李元芳伸手接过来正要打开，这打信得用两只手啊，他就把另外一只抓小孩子的手给缩回来了。这么一缩，就见那个小孩子一转身，比兔子还快，撒腿跑了。李元芳啊微微一笑，也不追赶，就把这张窝窝巴巴的纸给展开了。一看这张纸条上潦草的写着几句话：永平向后，土山半坡草亭，高长福啊。李元芳一看这个纸条的最后落款高长福，顿时李元芳紧张起来了。永平

0: 平巷，永平巷不就是高昌福居住的巷子吗？这个后山应该指的是高家堂屋后窗所对的那座小山包啊！哎呀，李元芳心中一动，难道说高昌福遇到了什么不测，向我求救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5: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6: 小子问，
5: 哎，
6: 大爷问的哈， 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7: 哦，大爷
6: 啊，
7: 您慢着哈
6: 啊。
7: 咱们呢，踢球去吧。
6: 踢球
7: 啊？
6: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7: 那咱们看戏去吧。
6: 看戏
7: 啊？
6: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7: 哎，大爷，
6: 哎，
7: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7: 大爷
6: 啊，
7: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6: 有什么不同啊？
7: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6: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7: 对了，
6: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7: 对了，又
6: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7: 对对对。
6: 走，带着银子。
7: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8: 啊，
9: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8: 为什么？
9: 哎，
7: 老太爷
9: 知道不得了，
7: 了得，
8: 那怎么办呢？
7: 咱们走后门，
8: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7: 对了，
9: 后门
8: 啊，你们来，
7: 来，
9: 别带着。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0: 哎呀，婆，
7: 哎，
1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7: 就是，
10: 小子们，大家伙，
7: 哎
10: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子那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
5: 了。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您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嘿，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
4: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
5: 算。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5: 你看好看，
6: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叫长脖子，
4: 长脖子，长脖子，
7: 长脖子，长脖子，
5: 来了，来了。
0: 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
2: 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吗？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

0: 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尚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嘿。
3: 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对对对，哎呦，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疼啊！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0: 啊，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真不是。
7: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呀，
3: 大爷这两下子动作，跟我学。
2: 没事，跟你学。
3: 不能怕他，
2: 是
3: 不怕。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8: 是我。
0: 吓一跳！
8: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8: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8: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0: 嗯。
8: 妈呀！
0: 哎，
8: 躲开点。
0: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干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0: 问他爹。
8: 哎，
0: 他爹讲什么？
8: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7: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
0: 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跟这，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逗，这是
0: 来不够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来来来，
7: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3: 师兄啊，成了狗熊啊。
4: 不值得浪费，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7: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8: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7: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8: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8: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8: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8: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8: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8: 妈呀！
0: 哎，
8: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8: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8: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0: 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2: 冤枉！
1: 起
2: 冤
0: 枉啊！大王宝！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放上放过，
0: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领啊。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啊！妞啊，妞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4: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0: 和矿工说话。
1: 兵来军防地方
2: 打得不好，
1: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1: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
3: 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5: 咋地行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5: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5: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站着站着站着
1: 站着，
2: 哎呀，这什么呀？
1: 妈呀，
2: 哎，
1: 您快来呀。
2: 啊，
1: 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
2: 嗯，
1: 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2: 你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比拳呢，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0: 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0: 大弟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0: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嗯，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0: 宋玉大弟。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0: 不成器。
1: 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2: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3: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3: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4: 没有。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
1: 这只手，
4: 那只，
1: 这只，
4: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4: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1: 啊？
4: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4: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4: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4: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
3: 妈妈，啊，
4: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0: 那把小扇子。
2: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4: 别比划了，
0: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4: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0: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了。
4: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4: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4: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4: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4: 送给他
1: 也不对。
4: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4: 又来了。

0: 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没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啊，我让你活了，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0: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龙情博士好水源》，策划贾杰、高丽萍，编剧殷小慧、池慧娟、张俊英、单登龙、贾俊龙，导演高丽萍，音乐统筹石小春、严聪，制作郭晓东，剧务张俊英。第一集。
1: 水源，水来了，来喝一口，来歇会儿。
2: 马上就浇完了，这就过来。
3: 哎，这孩子真是不容易呀。
2: 师爷，大热天您老怎么又过来了？你这天天给我送水，帮我干嘛去？我这心里呀真是过意不去。
3: 嗨，能有个事儿忙活，我觉得自己还有用。人家不是说人老三不贵，贪财怕死不瞌睡吗？我这糟老头子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不过这不瞌睡倒是真的。看见你们年轻人有冲劲儿想干事儿，我这心里呀是真高兴。可别像师爷我一样一辈子一事无成。
2: 看您说的，我的老师不都是您教出来的吗？他们个个都很优秀嘛。
3: 哎，那娘俩今天没来？
2: 哦，今天我没让他们过来，媳妇累坏了，孩子小，大热天的，中午领来睡在树底下，怕感冒了。
3: 哎，也辛苦了这娘俩，每天帮你提200多桶水，可不就累坏了吗？哎，我看你这葵和苗是弄得不错，都活了。
2: 嗯，我琢磨着前几次失败的原因，温度、湿度、肥料的比例都还是没有达到要求，这次呀我都给他们做了调整，所以现在遇的这300盘苗子明显就精神了。
3: 嗯，这次移栽一定能成。对了，学院里面还好吧？
2: 师爷，您放心，他们的话动摇不了我。我家世代农民，别看我现在是个大学教授，骨子里就是个农民，要放弃啊我早就不干了。
3: 对，不听他们的。哎，我就看好你身上那个倔劲儿，咱得好好干呢。你师娘今天给你做了好吃的，快回去吃吧。
2: 哎，师爷，那我走了，我这肚子呀还真又叫唤起来了。

0: 同学们，咱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节课我们要到试验田里亲自操作，今天的内容大家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1: 郝老师，
0: 郝老师，我正找你，校长让你到他办公室一趟，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0: 你搞的那个葵花三植试验听说得到了上面的认可，获奖了。你呀，这几年的辛苦总算没白下。
1: 是吗？
0: 那我可得赶紧过去一趟。
2: 进来。
0: 校长，您找我。
2: 来，坐。水源，刚才市科技局打电话通知说，你报的向日葵三植技术通过了自治区专家进行的成果鉴定，还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河套地区你可是首创，不错，给我们老师们树立了榜样。
0: 校长，这也离不开您的支持，学校里的实验室试验田我还不都是免费的在用吗？
2: 明天科技局有个研讨会，要求你发言，好好干，我们大学的老师绝不是只会纸上谈兵嘛，是吧？
0: 哎，那校长，我回去准备一下。
2: 好，快去吧。

0: 科技局的会议室里，大家在纷纷议论着。
1: 郝老师这次搞的核套绿色向日葵三指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接下来我们科技局要把它推广下去，我们农民马上就能见到效益了，我们向郝教授表示祝贺。下面我们让郝老师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项技术。
2: 好的，其实葵花三指就是早期育苗移植，中期救灾补植，麦后复植。多年来河套地区农业生产一直是一季有余两季不足，春小麦在三月种植，七月十五号到七月末收获，秋霜冻平均在九月二十八号到十月二号左右来临，小麦收获之后还有七十到八十天的气候资源可以利用，所以啊，我们当初就想到要搞葵花移植。
0: 郝水源回忆起了搞一植二植经历的艰辛，他记忆犹新，是科技局赵局长发现并大力支持他搞三植技术的。
3: 哎，老赵，你们最近不是想搞那个葵花移植技术吗？那么现在怎么样了？
1: 哎，现在主要是缺一个得力的人选。
3: 我倒觉得有一个人挺合适的。
1: 谁？
3: 哎呀，就咱们家小区前面每天在绿地里捣鼓的那个小伙子嘛。
1: 哦，你是说把咱们绿地里那些芍药啥的都铲了种葵花苗的那个家伙？
3: 哎，对对对，就是他。
1: 哦，前段时间我还和他闲聊了几句，他还是咱们河套大学的农学老师，他呀是把咱们这个绿地当成他的试验田了。哎，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行，下班后我找他聊聊。
0: 葵花二植实验田里，郝水源、赵局长等人正在查看二植葵花苗的长势。
2: 大家看，咱们这次这苗的质量可比一植的时候长得好多了，叶子也肥了。
4: 嗯，主要是咱们这次配的这个基质土好，为了这个咱们赵局长可是花了好长时间反复配置弄出来的。
1: 老高这次给咱们提供的这些气象数据也起了关键作用，温度呀湿度呀都合适。
5: 我们的水源功劳最大，九个棚来回跑还得守到半夜，这段时间可是累得够呛，站着都睡着喽。
1: 搞我们这事业不容易啊，这回事业搞成功了，让水源好好休息几天。
2: 没事儿，我年轻能扛得住，你们不是说我人小能量大吗？其实我这都是农村家里干活锻炼出来的，这次我可是跟你们学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以后也能教给我的学生了。
4: 水源这个人呀就是闲不住，一闲下来就打蔫儿，一有事儿做精神劲儿就来了，上完课就爱往农民地里跑。
1: 我呀还就欣赏他这大学老师，沾得了水踩得了泥，卷起裤腿能下街的线儿。他要是花拳绣腿呀，当初还真看不上他呢。刘主任，苗子店怎么样？有多少农民要咱们的苗子的？
4: 走了几个村都和村长说好了，过几天他们就过来了。
1: 你可要落实好，这苗子马上就可以出盆了。
4: 好，我回去再和他们核实一下。
6: 赵局长，不好了，村民们反悔了，苗子他们又不要了。
1: 怎么回事？
6: 村民说怕咱们苗子一是长不好，又怕秋天不结籽儿。
1: 你们没给村民好好讲讲？
6: 讲了，可村民说什么都不要了，怎么办呀？
1: 不要着急，我马上过去。

0: 怎么搞的，淋成这样？
1: 别管我。
0: 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都到了。
0: 什么都到了？
1: 全完了，酒棚的苗子全到了，没人要，辛苦也白费了。
0: 都到了？哎，让你别弄别弄，你倒好，白天黑夜有点功夫就钻在棚子里，这下好了，弄了个啥结果？
1: 好了，别说了。
0: 你冲我发啥火呀？你什么时候顾过这个家？你什么时候替我和孩子想过？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对你发火。这次呀，实在是损失太大了。科技局给了那么大的投入，大家没白天没黑夜的干，辛苦都白费了，我实在是心里难受啊。
0: 那就真没有补救的办法了。
1: 没有了，都到了。大棚人家也不让用，苗子没处栽，都到了，大家都很沮丧。
0: 那你以后还要弄吗？
1: 弄，迟早有一天我会把这项技术在全市推广的。
0: 唉，你呀。
2: 郝水源继续给大家介绍三植技术的好处。
1: 现在我们葵花三植技术终于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在河套地区进行大面积的推广。技术推广之后，既能够保障本地优质小麦的种植面积，又能够提高农民的收益，还有利于调整我们当地的种植业结构，提高耕地的利用率，让农民增产增收。这也是我们搞这项技术推广的一个初衷呀。
2: 大雨下了两天，临河新华镇哈达一组队长朱明明家。
3: 完了完了完了，您看这雨下的越来越大，地里的庄稼这次全完了。
4: 不好，快看，有冰雹了。
3: 这可咋办呀？老天呀，快别下了。
4: 哎，不顶事儿了，这份庄户地里估计水都到膝盖了，快漫过葵花玉米了，要遭灾了。
3: 那可咋办呀？
4: 能咋办？天要下雨，谁管得住？

0: 民们注意了，村民们注意了，现在雨停了，大家赶快想办法把地里的水排出去。市里要给咱们免费移植葵花苗，能挽回咱们不少损失，大家赶快行动了。村民们注意了，村民们注意了，现在雨停了，大家赶快想办法把地里的水排出去。市里啊，要给咱们免费移植葵花苗，能挽回咱们不少损失，大家赶快行动了。
1: 朱队长，咱们这边移栽的怎么样了？
2: 你放心，郝教授，按你说的方法，大家正在抓紧移栽，这下村民们心里踏实多了。
3: 嗯，这可是郝教授的功劳啊，他这灾后移植可真是咱农民的及时雨啊。
4: 郝水源首创河套地区绿色向日葵三植技术，早期育苗移植，中期救灾补植，麦后复植，打破了多年来河套地区一年只能种一季小麦的传统模式，使农民收益增长了两倍。2010年，该技术经自治区相关方面专家成果鉴定，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2011年，又被科技部确定为全国星火计划重点推广项目。几年来，麦后复植葵花技术在巴彦淖尔各旗县区推广5万多亩，新增产值5220万元，节约用水240万立方米。特别在2012年临河区新华、狼山等地重大洪涝灾害发生后，郝水源的葵花育苗2000多亩，共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200多万元。之后郝水源又开始引导农民种植温室大棚，发家致富。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农情博士郝水源》，主演傅亮、石小春、严聪、迟慧娟、高长志、张丽娜，参加演播的还有贾俊龙、张俊英、马克俭、马瑞、李先锋、丁亮、马浩、秦岭、吴涵燕、丹龙、秦静、王斌、张静、旁白、杨红。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2: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3: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14: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15: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2: 都不是。 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1: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

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上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

0: 苦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

0: 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 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联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鬼

0: 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论贫富，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0: 元帅，陈毅元帅的队，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我。陈毅元帅，我一定支持我。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2: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肆虐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2: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
0: 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蚁穴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3: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4: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3: 这会是尽头。老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
4: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
4: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他还在，他老了。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 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领悟到。太久了。
4: 是啊，好久。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

0: 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

0: 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